0: 九，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言中的蓝烟。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AI 这样东西真的很犀利
3: 哦，
2: 什么情况都可以使到 AI。
3: 嗯，所以呢，
2: 自从遇上了 AI， 我们就不会矮人一等。
3: AI 你难道都能够想会是翻天覆地那边？
2: 是
3: AI 如果跟女妖又是又为何想问这边呢？
2: 那就是目前的数字变化啦。
3: 哦，
2: 那数字方面呢，一遇到 AI 呢就会变嘢啦，变成咩咧？我哋即刻咧派出我哋外在记者，
3: 派乜水？
2: 最靓仔嗰个啦，林姨成日都洗惯洗熟噶啦，咁啊即刻咧到咗广西隆肯西江渔业有限公司，智慧奶牛牧场进行采访。
3: 哇！穿得好嫩啊！琴日穿得嫩啲啦，咩啊？头先去出去代买肠，佢就争我死拖落拖到啦。琴日穿得嫩啦，嫩嗰只牛舌咧啫嘛。
2: 牛舌佢系够靓喎，干净企理躺开，啲奶牛咧整啲悠哉悠哉咁喺度食草。
3: 而且咧每日只奶牛个牛态咧都带住只智能个鸡步气。
2: 喂，哇！咁每日佢咪有朋友圈发啊？
3: 哎哟，琴日响佢都步啊！
2: 林牛牛，你今日行咗一万几步哦！
3: 哇，你咪啲帅啊！吓，
2: 你
3: 得牛牛你咧？
2: 你得朋友圈第一名啊嘛！
3: 你成日向我人都夹你牛脑，边有啊？你有冇啲反例啊你？
2: 异性相吸啊嘛！
3: 你都系啲内牛牛坦啊，佢有智能个计步器，仲有耳哥哥耳刮嗰只电子标签，全身仔收集喎，降测噶。
2: 咁啊，真系你唔休行错隔篱邻舍嗰度。
3: 翻嚟啦！
2: 翻嚟啦！咁啊，讲翻呢个牛仔啊，又喺旁边啊，同阿妈妈食紧草啦，系几公里外嘅生产车间里头咧，咁啊，自动化、高速运转、智能管控、科技感啊，十足啦！
3: 哇，啱埋采成一月嘅时候咧，即系佢工山吞咧就发布2026年大一批广西人工智能歌制造嘅热卵文端。
2: 我哋嘅西江渔业公司第一次咧就吓一次性斩获了两个的荣誉，分别咧就系西江奶牛场智能化精准管控场景，
3: 日短广西人工智能歌制草股典型个应用场景嘅喎。
2: 砰砰砰砰！第二个咧就系渔业生产链多项嘅指数咧养殖加工、评为了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的工业高质量的数据站。哇，这个也是我们贵港市第一次拿了这两项认定的企业。
3: 哇，更少去邓西江来邓都两喷。
2: 即是我以前没来贵港，我知道西江奶好饮，后来来到贵港才知道，哎呦，这么好饮的西江奶原来就是贵港的。当时我铁下心来。
3: 扎根本土，
2: 安居乐业，
3: 勤勤恳恳工作。呢度嚟采访到西江渔业公司个内牛场个副厂长谢厂长就惊啦。
2: 牛蹄上边整啲智能环，耳仔上边整啲电子表，就系每一头牛嘅专属嘅数据档案啦。
3: 啱话就算咧养殖咧就靠人工今年去判断噶。
2: 林婆，你睇下，好似你唔叫
3: 我退休啦嘅喎，
2: 我退休啊，反聘你翻嚟，
3: 反聘翻嚟，
2: 你咁有經驗，幫我睇睇呢個牛舒唔舒服先啊？
3: 睇下呢只牛舒唔舒服先，
2: 牛咁精神，
3: 我係得閒醫喎，
2: 老虎都打死兩隻，
3: 攞去劏咗佢，
2: 劏咗，我唔舒服啊，我頭暈，喂，大佬你搞啲咁嘅。卡端出嚟，真系大佬停，哎呀，
3: 所以冇得乱唱。
2: 庞主管就讲啦，哎呀，以直。

0: 喂，林姨啊，专业啲，视频紧噶。
1: 我感动到。
0: 系咁啊！呢个西江乳业嘅呢、这个主管就讲啦，以前咧养殖咧管控最大嘅难度咧，就啲牛咧有嘅时候好百厌，佢、
1: 啊、
0: 明明唔舒服嘅话咧，
1: 佢把颈出嚟，
0: 啊，
1: 啲牛把颈
0: 出嚟，
1: 成日毛毛汗。
0: 人工咧有嘅时候咧睇咧又睇到表面啊，好似反聘黄婆咁样翻嚟，结果咧佢眼又花，耳又聋，牙齿又生虫，
1: 就死咯，
0: 睇唔清楚。
1: 佢咪能够增长个掌握个只咬个固态个初系，所以呢个是渗透个 AI 降测系统咧、就佢去实时翻实啊只咬个活动量啊，你喺边度报啊？
0: 佢产奶情况点啊？
1: 波动啊？
0: 佢身体情况得唔得啊？系嘛、
1: 啊？
0: 到底系需要汤啊？继续养啊？啊，所以讲咧，佢精准管控，工作效率提高，对于牛只嘅管理更加明细啊！
1: 对啦，佢先一个渗透个。智能体系咧非常之成熟啦，而且落地啦，配合咧而且拢对拉筋软而个全链条个数字哇个系统个布局噶哇，
0: 系啦，咁啊依托咧咁高科技嘅成熟嘅智能管理体系咧，再加上呢个奶业之星阿木飞嘅系统，实现咗牛只精准细化管理。咁啊，成立于1956年，哇，好有历史底蕴嘅西江乳业咧，咁啊已经以数字化激活咗老牌嘅国企新动能啦。哎呀，饮牛奶记得我哋贵港西江乳业。健康从每一位，
1: 从一杯牛奶开始。
0: 每一位饮嘅每一杯牛奶开始。
1: 对啦，
0: 你唔好暂乱个病先得噶。
1: 哦，成日喺度又听首歌啦。
0: 听牛奶啊？
1: 牛奶咖啡嗰只就系唱歌。
0: 哦。
1: 咖喱。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好的要表扬，不好的要批评，甚至乎曝光的。
3: 哇，镜观你直情在这里讲浪，他消费用招怨曲，他呢近段时间社会战的消费用安全眼王的陪错整治工作的。
0: 火烛这家东西不是人想，但是一旦这个猛牙老虎发威的时候，这个火烛分分钟对于单位又好、个人又好、财产又好、生命又好是一种威胁的。
3: 对，
0: 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我们看看近段时间消防救援局公布的一些有火灾隐患的单位，有哪些工作做得不好的，
3: 曝光它。
0: 首先关注就是广西智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检查发现它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有车间办公室部分的电线未进行阻燃管去套住佢。
3: 哦，仲有呢，就是辅助一个系统报警系统故障翻失，未曾去处理。处理个措施呢，就是你令然要命令佢、责令佢焊契整改嘅。
0: 整改嘅东西咧，当然要未套管嘅套管啦，系嘛？未启动自动报管报警系统嘅要处理好啦，系嘛？
3: 对啦。
0: 再有咧，睇翻我哋贵港市九马木业有限公司亦都存在有安全隐患，一个是电动车、自行车停车棚里头的电路咧就比较立乱，而且咧就冇呢个阻燃管套住佢嘅。再有咧，厂区内部的分插排咧就安装在可燃的木板上边，咁一个失火咧就火上加油系嘛，即系咩火中加木啊，加柴啊，烧到更加轰轰声。咁所以咧处理方式方法咧一定咧喺呢个电动车充电棚里头咧要套管，咁啊呢个插座咧要安装喺呢个不易燃烧嘅呢一个木板上面
3: 嘅。哎呀，佢系你消防救援局边嘅提示大哥啦。电器线路呢，就电器设备之关连接全市电缆嗰个头线嘅。如果你冇按照快电去铺设嘅话呢，就好容易将电线个围撑个或者绝缘层破坏嘅。哎呀，
0: 咁啊导致咧就系一个使电唔安全啦，咁啊第二个咧短路啦，第三个咧就会电亲人啊嘛。电呢家嘢咧唔好著。其他的物理現象咁樣睇得見嘅，我知道佢喺度，我唔近佢，有啲嘢唔知道，一摸，哎呀咁樣。
3: 要有啲有廿啲廿六幾啦，我就係電工，做咗幾十年，我摸入摸就知道有冇有電啦。
0: 千祈唔好過於自信。
3: 唔係要摸。
0: 好似阿麥 Sir 個阿叔咁樣自信啊，咁啊撞板。
3: 好。
0: 所以咧，有時嘅經驗唔能夠代表住安全。
3: 嗯哼，好，镜都攞到嗰只啦，哇！手机好多朋友咧，仲系灰狼啊。
0: 方便嘛，咁啊有咩一接上系嘛，相互之间咁啊容易沟通啦。咁但

0: 喺咧近段时间咧，啊，国家安全部同埋公安部咧就同大家讲，咁样长时间开住蓝牙咧系存在有风险嘅。
1: 哇！成日喺度吞吞公安部门两样镜。
0: 首先是国安部门的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你开着蓝牙，它有技术漏洞的，是吧？漏洞叫做什么？那时我们形容这个漏洞叫做什么？
1: bug
0: 是吧？
1: 是吧？
0: 八哥，是吧？它很容易盗取了你个人的信息，甚至乎就在里头偷你的银子又得，偷你的个人的隐私又得，是吧？对国家的安全工作構成了風險。
1: 哎呀，還有些人說在公共場所就說這些懷疑散失廣播啊、欺騙人真啊、免費 WiFi 那些民意來要求你，連接那些脈聲的設備的。
0: 好啦，你貪小便宜啊，你不用到什麼包月的流量，是吧？結果呢有 WiFi 你就連來連去連上去，好就好，真的連著，不好的話呢自己個人信息、敏感信息被盜取，最後咧即係俾啲不法分子咧勾咗你嘅線，然之後借助藍牙將你手機咧變成咗監聽嘅工具，就係、是、我哋嗰陣時睇嘅呢個
1: 竊聽
0: 風雲。
1: 哎呀，就係你嗰度擰依去鬼區只萬吞咧，吞吞網聊安全專家個鬼
0: 老婆傾密偈都要小心啊！
1: 哎呀，
0: 中國計算機學會安全專家就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啦，佢話如果你嘅手機或者藍牙存在有呢個藍牙漏洞嘅時候，呢個時候攻擊者只需要幾秒鐘時間就能夠完全默默咁話俾你知 ，hello 都唔講一聲就同你配對，唔需要你任何同意。佢自動生成咗之後，就會激活咗你嘅耳機上面嘅麥克風，偷聽你講嘢。呢個時候當中咧，你講乜嘢佢全部收得到，然之後你講啲咩嘢冚唪唥佢收曬，然之後咧就猛咁向你推嘢。我頭先人家話：，喂，點解我一傾到月餅咧，哇，嗰啲淘寶啊、咩寶啊，係嘛，大寶細寶啊，猛咁向我推月餅。
1: 就係啦，出到我啲微信啊、啲視頻號啊，仲有咩抖音號啊，就即刻向你推啦㗎。系你嗰只专哥油镜啦，但系双轮系属于钓鱼摄取嘅。
0: 钓鱼咧唔系谂住搵人食，要钓鱼钓虾嗰种啊。咁啊，钓鱼咧就会喺公共场所当中咧，未经你同意，然之后咧对方会发一啲文件俾你。
1: 哦，
0: 你唔小心点开好奇啊，睇睇，滴当当当，
1: 就捆绑咗只木马万件啦。
0: 呢个木马紧要啊，唔系我哋细个骑嗰啲木马，呢啲木马好百厌嘅，佢会将你里头嘅信息偷扯，然之后咧喺里头咧，如果强制搞到你部手机想开机又唔得，想关机又唔得，想操作唔得，然之后你谂住有问题，然之后咧佢就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病毒，哇！搞到你成部手机瘫痪，偷晒你啲嘢，
1: 成颈拎走，手机都咪咁晒啦。
0: 呢个时候当中咧，首先要升级自己嘅蓝牙嘅更新系统，再有就唔好人为咁你立乱去配对，系嘛？配得啱咪啱啫，配得唔啱嘅话，真系配个西施可能去东施翻嚟噶嘛。
1: 哦，仲有咧就系公共场合买要乱去随意同啲陌生嘅设备去配对。如果你争过成公共场合接收到嗰啲陌生人发个蓝牙传输文件咧，你咪要点开，咪要拆除。
0: 拆除之前要用安全软件去消杀一方。噼里啪啦，杀过之后再打开睇，
1: 死啊！
0: 病毒嚟嘅，
1: 所以安全为主啊。攞到个手机条线，你又好多攞到个散失啊，要度高要度高，要又提高啲保护意识嘅。没有花。

0: 每日咧，我哋嘅林姨咧同埋麦水咧都精心为各位街坊朋友准备好多嘅靓内容。
1: 嗯，有黑噶啦，有省噶啦，有提醒大家注意噶啊，
0: 有同大家共勉噶啦，有同大家讲家乡嘅靓嘅嘢啦，系嘛？
1: 死啊死啊！
0: 有大家先头咧听到林姨同埋麦水咧都。笑夹唔头嘅呢个咁开心嘅内容
1: 啊，系啦。如果你就想攞到拨点而实西翻咯，哎，今晚个节目就此赢啦。
0: 咁啊，内容更多吓咧，我哋节目咧都唔够容纳，咁希望咧更多更靓嘅内容呈现喺各位街坊朋友面前。
1: 明日再见咯，
0: 拜拜！继续支持七点半到八点半工作日晨早老友记，林姨、麦 Sir。
1: 等住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7: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8: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7: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达啊。
1: 是咩？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痒》。《痒》这首歌是黄龄的成名曲，这首歌非常的灵动，静动结合，风情十足，所以听众对于这首歌已经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对于改编者来说，难度最大的地方就是怎样改变听众对原版歌曲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要翻唱改编这首《痒》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据说田馥甄 Hebe 选择翻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鼓起了巨大的勇气。 Hebe 曾经一度吐槽说，这首歌快把他都逼疯了，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丝的失误，那么很可能就成为了反面的教材。但是 Hebe 并没有被难倒，他用美声的唱法全新演绎了这首歌曲，给原本风情十足的《痒》增加了一丝深情的韵味，这一点在高潮部分尤为明显。黄龄的原版在歌曲高潮部分大多用假声，而 Hebe 则是用了美声，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的赞，但是风格又全然不一样，各有千秋。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中中中中，
2: 陪你放轻松，松松松松。
1: 你这个算是被我带跑调了是吗？
2: 我找不到你的调，
1: 你找不到我的调是吗？
2: 听你的就听不出什么调，所以我就乱哼了一个调。
1: 所以一般去 KTV 唱歌啊，没有朋友愿意跟我一起合唱的，一直都是我单打独斗啊。其实也有好处，没有人跟我一起抢歌。
2: 不是的，其实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叫你去 A 前，但是你又不怎么唱。
1: 那不会，那不可能。
2: 哦，这样吗？
1: 我花钱了，我要唱，我要大声的唱，我要录下来。
2: 哦，那你要在他那个唱的时候穿插进去哦。
1: 嗯，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2: 我是书童。
1: 嗯，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在抖音和视频号是在同步直播的。
2: 对，
1: 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这个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
2: 对，在抖音上面呢，可以一会儿搜索贵港电台洋洋。
1: 是，
2: 哦，
1: 嗯，那我们就依旧是来给大家带来资讯呐。那经常跑高速呢，需要报销通行费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广西高速通行票据将迎来重大的调整，从9月7号开始，也就是昨天，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混合车道正式启用通行费电子票据了。
2: 对的，
1: 高速通行正式迈入电子发票时代。
2: 对，那这次改革呢是分两个阶段来实施，现在是到10月31号是属于过渡期。
1: 嗯，过渡期，
2: 混合车道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并行。
1: 嗯，
2: 那系统呢会默认出具电子票据。
1: 对，
2: 那如果你确实是需要纸质票据的话，缴费的时候要主动的跟工作人员去说明，那这里要划重点哈。
1: 嗯，
2: 纸质票据和电子票据二者只能选其一。
1: 哦，二选一。
2: 对，
1: 对，
2: 拿到纸质票据之后呢，就不能再开具电子票据了。
1: 对，等到11月1日起呢，就会全面推行啊，就到了这个全面推行阶段了。高速混合车道不在现场提供纸质通行票据，全部都会使用电子票据。大家在这个缴费完毕之后呢，在微信搜索“贵小通”小程序，
2: 嗯，
1: 通道的通。大小的小，嗯，就可以自助开具这个通行费电子票据了，随时调取查看，不怕弄丢，不怕破损，报销整理起来呢也会更加方便了。
2: 是的，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呢是具备同等使用的效率啊，
1: 嗯，
2: 可以拿来正常的报销入账的，不过不能够作为增值税进行抵扣。
1: 是，推行电子票据也能减少车辆在收费站停留的时间，缓解道口拥堵，提升高速通行效率。其实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2: 嗯，
1: 我喜欢堆起来或者收集。其实在我的车里面有感觉有40-50张，已经有40-50张票了，每一次我都要，其实我也没地方报销，
2: 嗯，
1: 但是我就会想存着
2: 存着。
1: 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在我主驾驶右边车门它底下不是有一个放水的地方吗？
2: 哦，
1: 全部都是。
2: 哦，
1: 我还特意整理了一下，就一张一张叠好，然后把它卷起来又放进去，已经塞满了。
2: 哦，
1: 所以现在出这个电子票据的话，对于我来说是蛮方便的，
2: 可以省一些位置。
1: 对，它就不用再让我收集了，因为没有收集的条件了。
2: 对，
1: 它从纸质变成了电子的嘛。
2: 对
1: 啊，那也提醒一下经常走人工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尤其是企业出差需要报销的，记得要记好这个开票的小程序“贵小通”小程序。过渡期呢，想要纸质票缴费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知工作人员，避免后续开票的时候遇到麻烦了。
2: 是的。

0: 又一个节日准备到来，
1: 准备到来，那也欢迎大家关注这个1019老友记，或者是金曲1019，或许马上我们的视频就要上线了。教师节当天嘛，那就是教师节啦。
0: 教师节是几号？提问。
1: 9月10号。
0: 哎，那还记得蛮清楚。
1: 很好记，很好记，因为我感觉，教师节不单单是老师要过嘛，我们还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
0: 也要给老师庆祝。
1: 对，也要给老师庆祝，就是一年，以来唯一一次能给老师送礼物的机会了。
0: 现在不能送礼，这个我们意思说跟老师多互动，
1: 对，
0: 可以写贺卡的这些机会。
1: 是的，是的，写贺卡的机会啊，因为你平时可能莫名其妙的写个贺卡过去，老师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因为爱吗？还是什么的？
0: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
1: 奇怪吧。
0: 在这一天，我们可以跟老师更多的像朋友一样，去更亲密的有一个表达心意的一个机会。
1: 你期待
0: 平常因为平常的话，我们老师大多可能是一个比较严肃严厉的一个形象啊。那我们的孩子们呢，可能呢，也是当一个听话的学生。其实师生之间的这些沟通呢，其实也是在日复日当间，在我们教师节上这一天可以好好的去表达。
1: 你期待吗？收到贺卡。我是蛮期待的。
0: 是吗？
1: 对，收到一些贺卡之类的。那在这个贵港五月广场的喜幻萌娃亲子乐园呢，是专门给广大的教师朋友们推出了专属的福利了。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实在的。那老师们呢，可以都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那活动时间是从9月7号持续到9月19号，老师们可以带上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或者是出示学校相关的工作记录就可以参与了。
1: 转发朋友圈呢，就能免费领取像小石膏娃娃手工或者是十颗这个电玩币嘛，这份福利发放也是限时发放的，先到先得了。
0: 对，还有一个超划算的9块1畅玩淘气堡的优惠，每位教师可以限购2份购票之后呢，可以在9月7号到9月30号之间到店使用。
1: 哇，跨度好长啊。同时呢还能有多次游玩套票啊，像99六次，19915次，转发朋友圈呢还能多赠送一次，套票的有效期呢是有3个月的使用期的哦。那这家亲子乐园呢就在五月广场的3楼啊，那场内呢有大型的淘气堡啊，攀爬设备啊，滑梯啊，海洋球池啊，还有电玩区、手工区，可以玩这个太空沙啊，涂色钓鱼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这个东西。就是钓鱼嘛，也可以承接小朋友的生日宴。哇，场馆里面的材料环保，边角也做了像防撞的保护，家长带孩子过来游玩呢也能非常放心了。
0: 是的，乐园每天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21点，那么有需要咨询的朋友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775-4566-956。那数量有限，像感兴趣的想带小孩子去的朋友，这个教师朋友们也不要错过这次教师节的
1: 专属
0: 福利
1: 啦。

0: 那贵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啦，正在火热进行的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好消息又来了。
1: 对的，那为了让更多市民有机会学习我们的网络安全知识，还有参与答题拿奖品的话，那原本的这个9月10号就截止的竞赛活动就正式延长到9月20号。
0: 还没有参与的小伙伴们，这下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来打卡闯关啊，赢取丰厚的福利啦。
1: 是的，本次竞赛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是全程都是线上答题，而且操作简单，零门槛参与。
0: 活动呢是采用这个趣味闯关的模式啊，一共是设置了5关，每关呢是3道题目，题型都是非常简单的，像单选题啊和判断题。每关呢3分钟限时作答，轻松上手，老少皆宜啊。
1: 那规则也很友好，每个账号每天拥有3次答题机会啊，只要本关的3题能够全对的话，就能够顺利晋级下一关。
0: 如果当天呢没有这个通关也没有关系，进度呢是可以保留的，第二天呢可以继续挑战，只要成功闯完全部的5关，就能直接参与幸运大抽奖了。
1: 是的，这次奖品呢也是有这个流量礼包，还有超多的实用的这个实物奖品。比如说中国用用户通关呢可以抽取3G流量，那其他运营商的用户呢可以随机抽取纸巾、酱油、大瓶洗洁精、文创帆布袋等生活用品。
0: 那每个县区的名额呢是增加到200份呢、那先到先得，福利也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除了闯关抽奖的以外，我们的活动还有积分排名大奖。总积分达到300分以上就能够参与评选，
0: 是设置了像1、2、3等奖和优胜奖，最高呢可以获得价值200元的礼品，超多惊喜好礼等着大家一起来解锁啊！
1: 对，而且呢既能够免费的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上网安全，还能够天天答题，轻松赢奖品，一举两得。
0: 那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活动呢已经延期收官了，机会难得，赶紧拉上身边的家人啊朋友一起参与，学知识拿好礼，共建清朗的安全网络环境。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幺零幺九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2: 大家中午好，预计贵港今天午后呢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最高气温预计在33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逛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快乐营业中中中中中中
1: 话题陪你疯。
0: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十二点的快乐营业中的话题互动环节啊！我
1: 是
0: 春培，
1: 我是舒彤。我们今天依然是在抖音号贵港电台洋洋上面开启了视频直播。
0: 对，那在视频号这边呢，大家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了啊。那今天聊点什么呢？
1: 就我看到最近有个话题就还是蛮想聊的，这个话题就叫做你们小时候肯定也做过这些，
0: 也做过这些，take take，
1: 对，
0: 然后呢短短的几句话其实马上就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啊，
1: 对，
0: 主要是你今天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0: 好
1: 像都
0: 一
1: 样，
0: 今天刚刚好我还没有看到你跟我说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跟大帅去搬东西嘛，然后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一个黄色的狗狗闹钟，他问我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就是那个看起来有点丑的狗狗闹钟，他说80后全部都认识，评论区里面的80后的朋友们都说啊，我家里面也有这个，我以前也有这个
1: 你把我们大帅哥年龄暴露出去了，
0: 这有啥呀，又不是不让说他看起来不像80后是真的，那其实真的很有感触，因为我们现在娱乐方式很丰富嘛，像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身边的小朋友们呢有时候也是会学会用平板电脑去看一些幼教片了，
1: 对
0: 对，
1: 还有各类的益智玩具，
0: 真的是应有尽有，但是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没有精致的玩具，也没有说很复杂的娱乐设备，但我们也不会觉得无聊啊，真的是能找得到很多东西玩，这边找一点小东西啊，或者说一片空地啊，一片草丛啊，就能开开心心玩一整天了。
1: 是的，你像以前，就包括我现在，我有时候会拉上一群朋友一起玩大富翁，你玩过吗？
0: 大富翁玩过，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跟我的发小一起玩的，就很有童年的回忆，所以我现在还爱玩，就是这样。
0: 我之前买过很多副大富翁，然后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体育课中间休息的那个时间，然后大家就会把那个大富翁拿出来，但是呢它那个纸币啊，做出来的那个仿真纸币太轻了，有一天刚好就刮风了，然后把我们的什么十几万二十万几百万全部都吹走了，这是我损失最大的一次，一秒钟
1: 损
0: 失
1: 几百万
0: 啊，真的就像大富翁啊、飞行棋啊、三国杀啊，可能男生玩这个会多
1: 一点。还有跳跳棋，
0: 跳跳棋，
1: 我喜欢玩那个跳跳棋，就是你可以，如果你前面有一个珠子的话，你可以跨过它连跳
0: 啊，连跳。我还到现在还是玩不明白这个东西，
1: 我都玩出那个肌肉记忆了，就是有一个招数就是啊，我先怎么怎么挪，然后再怎么挪就可以连跳了，
0: 就可以连跳是吗？我看到大家玩我是有点没看懂，就是他们跳到这里又跳到那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赢了，所以我一直都是观棋不语真君子，然后就在旁边竖着在这里看
1: 太好了，你这样的话我买一副跟你玩，
0: 买一副给我玩，
1: 这样我就可以赢了我赢面会很大哦，
0: 真的，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这种益智类的游戏，
1: 你现在多益智益智也可以的，
0: 多益智益智，
1: 对，你现在变还可以变聪明，
0: 或许我就能二次发育一下是吗，这个大脑
1: 是的
0: 哇，以前放学啊周末有非常还有非常漫长的暑假和寒假，其实都蛮自由的，
1: 对，
0: 这家门口的空地啊就是非常天然的游乐场了，
1: 所以说对，说到暑假我就想起这个暑假作业，
0: 暑假作业
1: 当年我是怎么赶作业你知道吗？
0: 怎么赶的？
1: 就是因为以前赶作业又怕爸妈知道嘛，我半夜起来赶，但怕他们发现我怎么赶，我在厕所里面写，
0: 在厕所里面写，然后就
1: 一直关着，我搬了一个凳子，两个凳子，一个高凳一个矮凳，然后把厕所门关上在里面写，
0: 就一直在这在里面写，也没有人过来上厕所吗？
1: 没有，因为家里面当时是住在那种占天占地的房子，
0: 占天占地、
1: 叫自建房，
0: 自建房、
1: 叫
0: 那种类型嘛，
1: 对
0: 对，然后每一层都会有厕所，他又不会来到你这个厕所里面去，
1: 是的，是的，
0: 好方便，但是就小朋友们不要模仿
1: 对，还是要早点写作业，所以这个习惯也不太好嘛。
0: 我爸妈呢他们会给我做好规划嘛，因为小学啊布置的作业其实他是老师按照你每一天可能能完成的量这样子来布置的，就比如说一到了暑假了，就直接布置30篇那个读书笔记嘛，他就想着你两天能写一篇，两天写一篇慢慢写，然后我爸妈就老是

0: 差不多到点了，该写读书笔记了哇，就开始压着我写读书笔记，然后一下午，该写数学题了哇，就开始在那里写那个加减乘除的算术题。
1: 哦，啊，那你这个还蛮好的，虽然说是有人提醒，再说是外部压力促使你形成学习习惯，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好方法，
0: 对吧？
1: 毕竟小孩子自控力嘛，确实还是需要人去引导去培养的。
0: 是，之前还有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把那个书包就是丢进垃圾桶里面，然后跟家里人说作业本丢了，然后被小区的保安叔叔然后捡回来又还回去。
1: 对，
0: 也经常会有这种事情了，也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有没有被暑假作业啊困扰的时候。
1: 是的，我觉得是有的，我感觉每个暑假都会有。因为更早期的时候我还帮我的表姐写暑假作业。
0: 写过暑假作业是吗？
1: 对，
0: 那你的呢？
1: 啊，
0: 那你的暑假作业怎么办？
1: 当时我还没上小学呢。
0: 哦，这样啊。
1: 嗯，
0: 只要学会写字就能开始写了，是吧？
1: 哦，对啊，但可能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这样他比我大个好几届。大个好几岁。
0: 哇，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童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哦。

0: 小的时候吧，好多都是男生跟男生聚在一块玩，女生跟女生聚在一块玩。
1: 对，
0: 对吧？
1: 我印象中就记得我小学时候在那种小花园里面，会有小男生课间的时候就玩那个牌。
0: 啊，拍那个牌。
1: 对，那个手掌在地上一拍，那个牌就翻起来。
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
1: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好奇，手不痛吗？
0: 手不痛啊，不知道怎么拍起来的，好像是你只要速度够快，你就能让那个牌粘在你手里面，就翻转一圈。我不懂吧，我也不是很懂这个
1: 东西。那你那个时候在玩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啊，当时大家还是蛮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电脑了，但是玩电脑是比较多一点的，从小就比较网瘾。
1: 这个样子，
0: 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吧，也有大家周末啊，就约着聚在一起去书店去看书嘛。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漫画书。现在虽然说实体店也有，但是找不到以前那些漫画书了。可能作者也长大了吧。
1: 我记得确实以前也有好几种小孩子看的那种漫画。
0: 对，就比如说像阿帅啊，阿里呀、这些漫画。
1: 阿狸不是那个小狐狸，那个、
0: 小狐狸
1: 那个 IP 嘛？
0: 对，小狐狸那个 IP。
1: 当时 QQ 秀什么的，很喜欢用它来当表情包。
0: 还有搜狗输入法，搜狗输入法是最经典的，
1: 很火。当时这个 IP，
0: 对，哇，然后呢，去看看书了，还要被那个店员去提醒。不过我们后面都会去一些不会被店员提醒的那些书店啊，哇，真的当时身边有好多感觉跟同一个年纪的人就喜欢去书店，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懂这些东西，就去看那些小说了，比较晦涩难懂一点的小说，一看不下去马上又去换一个漫画去，其实在书店都能待一个下午。
1: 那你会玩跳格子吗？
0: 跳格子就是一个格子，然后到两个，然后再到一个，再到两个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问你。
0: 我好像在现在我们在一些公园的活动区域也还能看到啊，但是我也不太懂这个怎么玩，就说好像是先两个脚并起来跳一个格，然后两个脚岔开又跳两个格，好像不用格子也能这么跳。
1: 是，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能够让孩子们锻炼身体的一个方式。你蹦蹦跳跳之间，你的这个运动量就达标了。
0: 就达标了是吗？小时候你不说运动量肯定是能达标的，男生都是到处跑的。我们是从我们家的那个路口出发，我感觉我们几个骑着那个山地车啊，都能绕着整个桂平跑半圈出来，就是从这边，然后去到西山那边，再从西山那边又回到我们小学，回到小学那里，然后花个3块钱4块钱吃一碗粉，因为没有管午饭嘛，当时家里面没管午饭，大家都比较忙，然后又不知道绕去哪里了，然后下午又去偷偷吃了个麦肯基，然后再回家。
1: 好有回忆感，
0: 很有回忆感。
1: 对，你说这个吃东西，我想起以前小学时候，我总是在放学了，但我很嘴馋。
0: 对，
1: 其实回家就能够吃上饭了，但我非要在外面买个包子吃。
0: 就非要在外面吃，就总觉得外面的东西真的都很少见，
1: 因为感觉就是一下课了很饿呀，什么都想啃的，回家路上就感觉要饿晕了。
0: 当时就是有那种
1: 从小就爱吃
0: 那种很大的那种电磁的锅嘛，然后里面有很多淀粉肠啊、热狗啊，还有肉丸子。哇，当时就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就每天一下课，其实大家都爱吃辣条，我倒是不怎么喜欢吃辣条，我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但我小时候吃辣条，我都是喜欢跟别人分着吃，我一个人吃不完一包。
0: 吃不完一包，现在可以了吧？
1: 现在也不爱吃完一包，又感觉吃完一包很腻。
0: 你可以加进泡面里面吃。
1: 哎，这个就
0: 可以了。这是你的专属吃法吗？对吧？
1: 加进通通粉里边。
0: 加进通通粉里面吃，也是很不错的。

0: 没有电子设备还是很幸福的，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烦恼，也没有人总想着每天联系你。
1: 嗯，但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爱看电视。
0: 嗯，电视是很好看。
1: 对，你刚刚说那个时候运动量很容易达标，我倒觉得当时我的运动量真的经常不达标，我太懒了，我不爱出门，可能家里面就我一个小孩，就感觉嗯玩伴比较少的情况下，你就不想出门。
0: 一到暑假了，是不是看电视的时间就变多了？
1: 对，
0: 哦，
1: 当时就爱看安徽卫视放的泰剧。
0: 泰剧，
1: 嗯，
0: 哦，你多大？当时
1: 我好像上一年级就开始、啊、看电视剧了。而且有一部泰剧我最近还重温了，叫瓦妮达、女主叫瓦妮达、
0: 哦、
1: 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像小公主一样的一个角色。
0: 但是已经忘了
1: 善良勇敢
0: 叫什么名字是吧，
1: 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哦、
1: 我当时是对忘记了。
0: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多电视剧啊还有动画片看、
1: 嗯、
0: 虽然说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什么卡酷少儿啊，但是当时已经有
1: 精英
0: 卡，
1: 有
0: 精
1: 英少儿频道，
0: 已经有精英卡通了、
1: 啊、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卡通啊我忘了，反正大家都爱去看嘛。
1: 对的对的、
0: 嗯、还有 CCTV 的少儿频道。
1: 嗯， 嗯，真的是前途一片电视。
0: 前途一片电视啊。
1: 对，包括那时候大热的甄嬛传它刚播我就看了。
0: 那时候多大？
1: 我好像是一二年级
0: 的时候、
1: 嗯、
0: 能看懂吗？勉强能看懂一点，
1: 就很爱看，
0: 很爱看。
1: 爱看到什么程度，就是爸妈出去散步了，
0: 嗯，
1: 我在家看电视，
0: 嗯，
1: 然后呢他是看播到10点钟结束
0: 啊、
1: 嗯、啊，这个时候其实我早就应该睡觉了。
0: 是小孩子嘛，睡得早一点。
1: 嗯然后呢这个时候我是偏要等他10点钟放完了，然后刚好他们回来了，我就蹑手蹑脚的回到房间睡觉。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假装我要起床上厕所，
0: 嗯，
1: 实则是我要看电视机放的那个第二天的那个电视剧的
0: 预
1: 报。预告
0: 啊、哦、你还掐准时间去看预告是吗？
1: 是的。
0: 哎呦我真受不了，
1: 就从小爱看电视是这样的、嗯、太迷电视机了。
0: 是当时一天如果说是放假的时候啊、
1: 嗯、
0: 是不是早上如果爸妈出去上班了就开始看电视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要不然暑假作业为什么会留到后面才会干呢？
1: 哎呀被你发现了。
0: 早上大概8点钟9点钟就开始看了是吗？
1: 嗯，
0: 就开始看电视，然后一直看到中午爸妈回家，然后做饭的时候乖乖在那里写作业啊、
1: 嗯、
0: 然后到下午爸妈出门上班了看电视回来了乖乖写一会儿作业。然后呢嗯爸妈出去散步了
1: 嗯，
0: 看电视回来睡觉。
1: 是的，就包括《武媚娘传奇》这电视剧，我以前小时候也看过。
0: 嗯，《武媚娘传奇》是我也看过。
1: 嗯、哦，听懂的人真是，
0: 听懂的人
1: 真是太懂了，
0: 太懂了。听懂的人就是真的懂了。
1: 嗯，
0: 那聊起童年啊，看来其实大家真的对自己的童年是有很多很多的回忆的，
1: 美好的回忆的，就包括其实

0: 写作业都有或者是上课也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的。
1: 嗯，
0: 就记得小时候三年级的开始写长记忆的作文了嘛。
1: 啊，对，
0: 一二年级是看图说话嘛。
1: 嗯，看图说话。
0: 三年级写作文也被老师拿去当泛读过。
1: 啊，
0: 当时就觉得，哎，我这个作文也能被当泛读吗？
1: 哇，原来。
0: 而且很搞笑，自从老师读了我的作文之后，大家就开始写。那是一个夜晚，我发烧了。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是一个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的夜。
0: 我发烧了，妈妈背我去医院，
1: 背我去了10公里外的医院。她一路紧赶慢赶，一直在跑。
0: 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写过。
1: 到医院的时候，妈妈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0: 也可能有以前小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作文的范本，
1: 对，
0: 作文书。我们去学习的过程当中，把别人的故事也搬到自己身上了，很有意思。
1: 哇，那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关于童年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呢？
0: 嗯，
1: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我们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哦。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贵港电台洋洋这个抖音号里面，然后在评论区留言点歌。
0: 是的，那同样呢，我们在视频号金曲1019也同样可以进行我们的点歌环节。那么一会儿就是我们的点歌时间了啊，大家可以先想好啊想听什么歌曲，然后打在评论区，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上。
1: 是的
0: 啊，好的，那一会儿就是我们的点歌来环节，先听一首我们直播间的阿球点播的墨尔本的翡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
1: 《恋爱 ING
2: Happy
1: ING》。是这一首五月天的《恋爱 ING》，
2: 超级的活泼啊，像有活力的感觉。
1: 对，
2: 很想恋爱。我说这个歌听起来，
1: 听起来很想恋爱。那也希望就是点这首歌的涛涛呢，也能
2: 遇到自己有缘分的人。
1: 是，
2: 有缘人。好的，一起来听。

绝对是个梦啊，汤宝如非常经典的一首成名之作啊，也是收录在我的这个粤语歌单里面听的最多的一首歌之一啊。嗯，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的阿球点播的绝对是个梦。

0: 来听一首杨丞琳的《仰望》，昨天刚让孟哥上单的，
1: 对，
0: 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1: 嗯，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0: 这是一首古风歌曲，同时带着一点遗憾和悲伤。
1: 遗憾和悲伤。
0: 对，这首歌曲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也是很火的。
1: 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0: 黄霄云唱的《结》。

0: 来听一首陈洁仪的《遗憾》，这首歌曲也是唱尽感情里面的取舍和成全。那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能够把遗憾都归于过往，然后呢，珍惜好眼前的真情，好好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
1: 让一切

这首歌我觉得可以算是三十四十左右又黎明的一首代表作品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我可以忘记你》。

0: 歌，我们来听这首固执的鱼。
1: 嗯，对，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
0: 啊。那英老师的墨。
1: 那明天同一时间到11:30到13:0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
0: 嗯，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1: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2: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3: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5: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6: 妈妈，我肚子疼。
5: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7: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6: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5: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7: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6: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5: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4: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8: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3: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9: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3: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0: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这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珂。
3: 大家好，我是蓝靛，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是王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万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幺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

0: 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0: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惠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这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3: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

0: 刻时光，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江南》。

1999年出道加入唱片公司，到2003年，创作才华才得到认可的林俊杰，发表了首张全创作专辑《月行者》，一举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个奖给了他莫大的鼓励。2004年，林俊杰又发表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江南》便收录其中。林俊杰在录制《江南》的小样时，由香港漫画《风云》得到了创作灵感。原本取名为《天下》，是属于先有画面再用声音表达的创作方式。之后林俊杰来到中国内地旅游，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便在酒店里对着西安的城墙创作下了完整的《江南》。在专辑选歌的时候，《江南》这一首融合了中国风与西洋 R&B 节奏的歌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歌曲的实验性太强，可听性不够，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个人选了《江南》。最终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歌曲才得以发行并大获成功。接下来听歌，林俊杰《江南》，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开始营业。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0: 今天第一首又是什么类型的歌呢？因为最近都是听那个 R&B 的比较多嘛。
1: 哎 ，R&B 呢就是属于是我的品类啊。然后今年推荐呢都属于是书童的品类。
0: 对，书童推荐的一些很多风格啊。
1: 哎，而且他比较喜欢什么？就是古风的。那种比较多
0: 哦，琪琪也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
1: 哎，对啊，这种小女孩嘛，喜欢那种，就是你感觉一听这个歌啊，就能脑子里面想象的画面就是那种古偶仙侠的感觉。
0: 哦，
1: 啊，恋爱的那种感觉。啊，对，你看他们都喜欢玩那种什么。哼的这是什么？这个
0: 是苍兰诀的背景音乐，可帅了呢，里面的王鹤棣。
1: 嗨，你这个是本人看的是吧？
0: 是。
1: 哎，确实啊，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啊一首改编的古风歌曲啊，来自黄霄云翻唱的节。
0: 哪个节？中秋节的节吗？
1: 渡劫的劫。
0: 哦，渡劫的劫。哦，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哎，
0: 对，中国汉字真是博大精深。
1: 哎，你知道古风嘛，就喜欢写这种就是什么劫呀，
0: 我算了，你命里有一劫。
1: 哎，
0: 你经过宵夜摊你肯定过不去，肯定得破财。
1: 这是劫吗？
0: 嗯，
1: 这个是姐姐，我们吃这个好吧。
0: 那黄霄云版本的劫呢是在2026年的5月22日正式全网上线的。
1: 哎，
0: 同时收录在了他的个人单曲专辑劫当中，短小精炼，是一首适配单曲循环的国风精品曲目。
1: 哎，是的，那其实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呢，这首歌啊其实是一首经典老歌的全新重塑吗？
0: 哦，它的原版是
1: 音频怪物演唱的影视剧《琉璃》的插曲。
0: 哇，那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耶。
1: 哎，是的啊，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官方啊联合了专业的影视音乐团队重新来制作编曲啊，并且呢也是邀请到这个黄霄云啊，唱功扎实，而且极度擅长的国风演绎，对不对？
0: 是。
1: 哎，那这版的翻唱呢，可以说是完全跳出了原版的演绎框架，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表达内核。
0: 那其实这也是这首歌最独特的地方，新旧版本的氛围感还有情绪基调完全不一样。
1: 哎，是的。
0: 那你说它原版就更贴像
1: 电视剧的剧情嘛？
0: 对对对对，然后侧重人物之间的羁绊啊、纠葛啊。
1: 哎，是的，因为它原版的话是更贴合这个电视剧本身嘛。
0: 嗯。
1: 那翻唱版本呢，其实它是重构了整体的曲风的质感，啊，
0: 哇，
1: 打造出了一个独属于新国风的那种苍凉的叙事感。
0: 哇，就是不再局限于影视剧剧情的里面的一些情。情爱爱啊，放大了宿命羁绊里面的无奈和执念。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请黄霄云来演绎啊真的是太适合了。
0: 怎么说，
1: 因为本身呢黄霄云是科班出身嘛，这个唱功，他一开始其实我记得他出圈就是因为唱功的功底
0: 很扎实，
1: 非常的扎实啊。那在这首节里面呢也是摒弃了他那种高音的炫技啊，用那种很层次很细腻的这种声线来处理的。
0: 哇，那就很走心了。
1: 是的啊，就是娓娓道来一种尘封的往事，对吧？
0: 哦，
1: 段落递进之间的声线逐层的舒展，就把那种爱恨纠葛里面身不由己的困顿感诠释得非常到位了。
0: 哇，那话不多说，
1: 哎，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劫》。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呢，来聊一首啊，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老歌了啊，叫《海绵宝宝》。哇，太青春了啊！
0: 下班了，谢老板。
1: 不对，是由汪苏泷带来的《海绵宝宝》。
0: 哦，这样啊。
1: 对，一说《海绵宝宝》，大家可能想，哎，你们终于打算放儿歌了？是谁住在深海的大菠萝里？
0: 海绵宝宝。
1: 是谁谁每天和派大星玩？
2: 海绵宝宝。
0: 但是汪苏泷的海绵宝宝不一样啊！
1: 哎，是的，不一样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算是常年霸占各大青春歌单里面的啊。
0: 因为其实汪苏泷的歌真的就很青春嘛。
1: 哎，
0: 如果不看他的综艺的话。
1: 好歹也是当年的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啊。
0: 是的，但是他一看了他的综艺，就觉得他的歌曲都会，是不是会不会有点口音呢？
1: 人说嘛，这个汪苏泷和汪苏泷的作品啊，你要分开喜欢啊。
0: 是。
1: 歌呢，听的感觉是台北的，人呢，看着综艺是
0: 东北
1: 的啊。是的。那这首歌呢，其实也藏着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创作故事啊。
0: 哎。
1: 其实呢，这首歌啊，并不是汪苏泷自己首唱的。
0: 不是吗？
1: 哎，其实呢，他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完成了这部作品了。当时其实是专门写给谁？回音哥演唱的。
0: 哦，
1: 回音哥这个名字应该懂的都懂。
0: 我不懂，
1: 不懂的就不懂了啊。应该算是他比较早年的很经典的一个创作单曲了、啊。
0: 是，
1: 也是，所以你知道年轻人嘛，就喜欢去描绘什么那种年少暗恋里面的感觉。所以他就用这个的作为灵感来写下了这首歌啊。
0: 哦、
1: 那所以呢，他作为一个早期的描写这种年少暗恋的歌曲啊。那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说了啊，就是哎呀，感觉很有点嫩
0: 笨拙，
1: 哎，
0: 就像老先生说的，小云的歌还是太嫩了。
1: 对，这种歌手啊，就是在刚刚出道。

0: 啊，或者是刚刚在踏足这个行业的时候呢，他们发行的很多作品啊，就是赢也是赢在嫩
1: 啊，
0: 但是筛选这个自己的这个听众的人群呢，也在嫩上面。
1: 是，你看，就周董就不一样。听的时候我们很嫩，包括现在我们有点老了，有点嫩了，但还是爱听，
0: 还是爱听那个嫩的时候。
1: 对对对，虽然说现在老的有点嫩了，
0: 哎，
1: 嚼不动了，
0: 听着听着就能听到自己嫩的那个感觉了，对吧？
1: 嗯。
0: 而这首歌呢，其实啊，也就是因为它过了这么多年，也算是有一个比较跨时空的一个小惊喜。
1: 嗯，
0: 哎，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跨时空的小惊喜，
1: 跨时空的小惊喜，
0: 哎，就是他时隔大概10年的左右啊，在2022年2月7号，他自己又重新录制并发行了一个演唱版本、啊。
1: 哎，其实很多就是歌手他们给别人写了歌之后，
0: 哎，
1: 就时隔多年再自己重新唱，那又是另外一番味道了。
0: 对，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歌手啊，就是比如说我，包括我最喜欢的李荣浩嘛，
1: 嗯，
0: 也是这样，就刚开始只给别人写歌。发现没有，他们一开始自己是不唱的、
1: 嗯、是
0: 后来呢可能写着写着突然想着自己哎要不要试一下、
1: 哦、再试一下、
0: 哎、结果没想到、啊、
1: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歌如果是自己写的自己来演唱的话，你是100%的能够拿捏他每一处情感的这个把握的那个准确度。
1: 是前面说回音哥的原版是那种带青少年色的懵懂感，
0: 哎，
1: 那汪苏泷10年之后翻唱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哎，那当然就过了十年了嘛，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你成年之后就像我们听周董以前的歌一样，
1: 对，
0: 你是回望自己曾经年少时候的那种心动、嗯、就是他们说嘛，就是像国外里面有一首歌叫 Tim Han 的那个女歌手啊，
1: 嗯，
0: 她年轻时候唱呢感觉就是一个精灵在给你讲述森林里的故事、
1: 嗯、
0: 但是她现在岁数大了呢，就感觉是一个年老的精灵在给年轻的精灵讲他以前。
1: 哦，哎，但是 Justin Bieber 他唱他的那个歌，他隔了那么多年之后，他那个音色一出来，真的还是会让我们起鸡皮疙瘩。
0: 就是那个叫切帕拉那音乐节上面是吧？
1: 哦、
0: 第三句就找到了自己年轻的音色。
1: 哇，是是是，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我记得他那个我也看了，好像他刚开始是还是比较哑一点，嗯、比较沉一点、哦。
1: 对，就大家都有点天哪，他怎么变成了这样？是因为历练吗？哎，突然间到第三句。
0: 我去了，
1: 不是，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首呢，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说呢，它的传唱度就很高，加上由汪苏泷演唱嘛，
1: 是的，
0: 所以说也算是在他的一个舒适区范围内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哎呀，这首歌我觉得啊，他本人能够在10年之后重新翻唱一版，也是成全了很多。就是喜欢这首歌的，但是呢，当年听的时候又不是汪苏泷自己来唱的一个遗憾，对不对？
1: 我们来，
0: 所以说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是谁住在深海的大菠萝里》，
1: 宝宝，
0: 海绵宝宝。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知道的，接下来聊的这首歌呢，啊，也算是小众歌曲了，因为当年他出的时候呢，其实不算大热爆款啊，但是呢，就是有一部分人是把它奉为自己的一个私心的喜爱歌曲，
0: 是，那就是陈洁仪版本的《遗憾》。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为什么叫特别来提叫陈洁仪版本呢？因为它有一个原版。
0: 原版是谁的？
1: 哎，这首歌呢，就是其实我们先来讲一下啊，就是它本身陈洁仪翻唱的这版，其实发行在2011年，收录在他的翻唱专辑啊，重绎陈洁仪
0: 重奏当中
1: 啊。那这张专辑呢很有特点啊，就是陈洁仪本人呢是挑了很多华语的经典老歌，
0: 是，
1: 然后自己重新打磨重新演绎的一部作品啊。那最早的版本呢是音乐人陈嘉明创作的，
0: 是在1995年的时候由许美静首唱的经典曲目。
1: 哎，
0: 你说到许美静那就很经典啦。
1: 哎，是的啊，这个听过吗？
0: 待会儿音乐响起来应该是听过。
1: 这首歌首唱的时候我刚刚出生。
0: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智。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的创作呢，你看既然是在95年嘛，它肯定是非常具有上个世纪90年代那种华语情歌细腻内敛的创作基调的。
0: 是。
1: 对不对？而就是那种你这老一辈人唱歌啊，他们就是很直白。你看那个歌词写的不像现在的歌，现在的歌一般写的来说呢比较晦涩，就是你要去听去感受
0: 啊。对，我要你的爱，
1: 哎，
0: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1: 对，像以前的歌都是人要跟你表白，就直接这么说啊，我喜欢你，我就要跟你表白。
0: 那现在的就是苦情歌都是绕啊绕啊绕啊绕的，
1: 哎，对，就有话不挑明了说，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性格特点，对不对啊？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喜欢就是内敛一点。啊，因为怕被受怕受伤害嘛。
0: 是，
1: 对。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啊，就是在这么多年依旧耐听的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份直白，在现在来说确实是不容易。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陈洁仪选择在很多年之后重新翻唱这首歌，也是想说以自己的视角重新的去解读感情里的错过和取舍。这也是他的专辑名字《重绎》的核心含义，用全新的演唱方式来诠释旧故事里不变的人生感悟。
1: 对，那这首歌曲呢，陈洁仪她选择的一个解读方式呢，就是用她自带的那种清冷通透的这种声线啊，去把整个的感情都包裹起来，丝毫不外放，不宣泄。
0: 哦，
1: 哎，就是我像是。其实你能够从他的演唱里面感受到他里面巨大的感情，但是你又觉得他没有肆意的挥洒感情，去用那种很外放的方式去感染你，就纯克制，你能听得出来，但是又觉得确实这份克制恰恰是属于当代成年人的一种对感情的一个应对的方向。
0: 是的，而且对比原版，这个版本的编曲更加简约跟干净了，没有很多繁杂的这个乐器的铺垫，最大程度的突出了个人音质的质感。
1: 哎，是的啊，你像歌词，就我觉得它很好的适配了这样歌词里面，与其让你在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
0: 通透啊，戳人呐、
1: 啊！哎，对啊，就是大家总会是有那种，尤其是安全感缺失的人、啊，就觉得，哎呀，我们在一起之后可能会因为这个那个原因，那个这个原因就分开了，结局可能不好，变成异地了，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珍惜当下，我与其去赌一手，
0: 我放手，
1: 哎，对，我宁愿是让你在我怀中枯萎，最起码我曾经拥有啊，也好过因为犯错之后，哎呀，两个人分开了，我后悔。
0: 他说，与其让你在我怀。

0: 所以你看啊，你看过了这么久之后呢，这个歌无论是哪一种演绎版本，依然能够给大家提供多种多样的一种解读方式，每一个人都能在里面听到自己想要听的。
1: 因为很多人听歌的时候，他就是用自己的理解去听嘛，
0: 哎，
1: 不管你怎么解释，我不管，他唱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陈洁仪版本的《遗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回到西亚半球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神秘的洋洋。
1: 大家好，我是更加神秘的孟轲。
0: 不知道大家刷短视频有没有留意到，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一种社交，叫做找搭子。
1: 哎，找搭子啊！
0: 哎，什么饭搭子、逛展搭子、运动搭子、追剧搭子，

0: 摸鱼搭子，上班搭子。
1: 哎，上班搭子，你好。
0: 哎，你好，哎，就不用深度交心，主打精准陪伴。
1: 哎，是的啊，那这种轻社交呢，今天就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能不能接受啊？
0: 说到这个搭子，以前嘛，我们女生，下课的时候上厕所都要找个搭子去的。
1: 说实话，这个到现在我活了30年了，依然不能理解。
0: 而且是要么就手挽手，要么手拉手。哎，我想上厕所，谁想去嘛？哎，我也去，我们一起去吧。甚至是他不是很想去，你陪我去嘛？好吧，好吧。
1: 说实话，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看到这种场面，
0: 嗯，
1: 我们男生会在私底下交流这个事情。
0: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吗？
1: 就是大家会想，如果男的来做这件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孟柯，我们一起上厕所吧。
1: 那就是什么？我来跟大家说，那就是 gotta get gay。
0: 但是其实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女生尤其是读书的时候上厕所喜欢找搭子
1: 啊？
0: 因为可能你一个教学楼嘛，一层就一个厕所，公共厕所嘛，那有可能我们的教室离那个厕所很远，一个东一个西。
1: 哎，是。
0: 那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经过很多人的班的那个走廊，他们有些人会趴在走廊看风景聊天什么的，你一个人你会觉得尴尬。有时候经过就是什么帅一点的学长的教室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就很尴尬。然后如果你有个搭子一起走的话，你们两个可以说话，就显得没那么尴尬。
1: 上厕所有什么尴尬的？谁不上厕所？
0: 你走过全是人的走廊，你不尴尬吗？
1: 走过全是人的走廊，我不上厕所，我也会有很多场景走过全是人的走廊啊。
0: 嗯，还是想要个搭子。就是
1: 女孩子家家脸皮这么薄吗？
0: 是
1: 壮胆儿
0: 啊，对。
1: 厕所里面是有花子，
0: 不是，就是那条走廊需要有一个伴儿，你知道吗？而且上厕所的时候，你最好是我等你，你等我。如果我上厕所，我上次等你了，这回你不等我，我会生气的。
1: 那要是忍不住呢，还等吗？
0: 不是，是走的时候等
1: 啊，走的时候等。
0: 也不是说大家321一起什么，对吧
1: ？Ready go？
0: 对，
1: 我说
0: 没有那么神，没有那么奇怪的那种约定。
1: 说实话啊，就是搭子文化呢，我是非常了解的啊。但是呢，这个厕所搭子啊，真的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理解。
0: 当然，那你能理解吗？就是小卖部搭子。
1: 小卖部搭子就是一起去商场买零食。
0: 大课间的时候，
1: 这个我能理解。
0: 嗯，
1: 这个我小时候就有固定的小卖部搭子。为什么嘞？因为当时从我们的教学楼到小卖部啊，有一段距离。
0: 嗯，
1: 这个距离你自己走吧，很无聊。
0: 对呀，那就是自己去上厕所，经过那些很多人的走廊，很无聊。
1: 那不一样，我们不会尴尬。我们不会尴尬啊，甚至说如果一个人去走这条路呢，大概率零食买不成。你走着走着就发现，哎，你刚好有一个旁边的哥们儿在那里弹弹珠，你就过去了，然后就忘了买零食。
0: 哦，
1: 两个人互相聊着天嘞，哎，就不容易被身边。
0: 那会好吗？省钱。
1: 哎，对，省钱。
0: 哎，但说实话啊，小学跟初中、高中不一样。小学的时候你能有点零花钱，那就很厉害了。你只要是往那个小卖部的方向走，只要你有带钱了，你不缺这个小卖部搭子。
1: 哎，那当然
0: 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
1: 那个时候你要是想要有小卖部搭子，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我要集水浒卡面，我不吃，谁跟我去？
0: 哇，就抱着你就
1: 帮人大佬，
0: 就快要把你往上台了，你知道吗？
1: 义父，奴才在此。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种社交搭子，你能接受吗？你就是你现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搭子？比如说上班搭子、摸鱼搭子，中午尤其是中午大家一起点外卖啊、凑单，或者是大家一起去楼下吃饭的那种饭搭子，也很多，对不对？
1: 是的，逛街搭子啊，其实什么都可以搭子，只要他需要多人参与。
0: 对，嗯，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大家有什么歌曲想要听到的，
1: 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聊啊。然后关于搭子文化呢，你能想到你比较在意的搭子？
0: 是的，你看朱先生是这样说的。
1: 朱先生说，这个厕所搭子文化就是到厕所比谁呲的高，用一个相声词啊。确实啊，这个一般来说呢，小男生之间确实啊，反正我小时候是干过这种事儿啊。当然了，上次听说这种话题还是在这个相声里面。
0: 你说你们，你不理解女生上厕所一定要拉个搭子一起去，我们也不理解你们的这种幼稚的行为。
1: 哎，当年就是男生之间的比拼心理嘛，就算你。
0: 那现在长大了还会比一些吗？就是除了这种方面，还有其他的比？
1: 哎呀，这最起码别的不说嘛，就这种刚才朱先生说的这种啊。就比上厕所的肯定比不了了。想当年
0: 为什么比不了？
1: 想当年的不再年轻了吗？想当年逆风尿三丈，现在顺风尿一鞋，那能一样吗？
0: 嗯。
1: 所以说啊，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听一听歌曲吧，啊，转换一下啊，
0: 是的，
1: 把聊一聊比较正常的搭子文化，好吧？
0: 对，我们今天聊的是搭子文化，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1: 哎，是的。

0: 说到搭子，你最先想到的那就是上班搭子嘛，
1: 上班搭子嘛。
0: 对，那其实我觉得饭搭子，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经常会要约到的，就是中午的时候。
1: 其实饭搭子很多时候就是上班搭子客串的。
0: 哎，是，
1: 大家一起下了班了之后，然后就说，哎，要不要一起去吃？
0: 因为很多时候你想周末约个什么搭子，你提前几天约，他都会有可能放你飞机。
1: 哎，对。
0: 只有临时约的那种，哎，临时组的局，
1: 刚好时间都在一起。
0: 是的。
1: 就不用去临时特别约，特别去找人嘛。
0: 对，而且你能约到那种就是特别好玩的饭搭子，就会让你特别的有食欲。就是昨天我们约饭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饭店，就是那个小食堂里面写的说，吃什么不重要，和谁一起吃才重要。
1: 哎，这句话我非常认同。尤其是我特别想找的就是旅游搭子啊，也是这样，去哪里玩不重要，和谁去比较重要啊。但其实说实话，饭搭子你别看它简简单单，非常容易简单找到的样子，
0: 是
1: 其实不容易。
0: 对，
1: 有的人喜欢吃甜，有的人喜欢吃酸，有的人喜欢吃咸，有的人喜欢吃辣。
0: 不像我什么都爱吃，所以大家想找饭搭子的时候可以找我。
1: 终极饭搭子。
0: 对，

0: 是的。
1: 对，而且呢，吃饭呢，你像这种吧，一般还要考虑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事先说好，就是 AA。
0: 是
1: 各自付各自的。
0: 对，
1: 有的那时候吧，就那种朋友之间出去约饭啊，有时候免不了的就是，哎呀，今天我请客，然后你就请着请着发现，哎，怎么总是自己请客？
0: 是、
1: 哎，有一些搭子是这样的，就是他好搭子和不好的搭子适不适合你，你就看他什么，就是其实还是要互相心里有感
0: 觉。对，我之前有刷到一些小视频，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很好的饭搭子或者宿舍搭子的时候，心里面是有多爽，就是你吃了饭，你先付钱了，对吧？然后还没有等你问，你心里还在想说我要怎么跟大家说，A 这个饭钱呢？然后群里马上就有个人说，哎，现在饭钱多少？我们 A 一下吧。
1: 哎，这
0: 当下我觉得哇，下次我们还要一起。吃饭
1: 给了一个台阶，
0: 对，或者是说现在大学生都去住校了嘛，是吧？然后有个同学说，哎呀，我这个面膜没有了，你可以借你的一片吗？你借给他了，因为现在女生的面膜也不便宜嘛，一张可能要几十块钱，
1: 对，
0: 你可能心里面都在滴血呢，下次他给你回个更贵的，就觉得哇，
1: 好人，
0: 对，我值得借给他。
1: 对，但我以前会在乎这个，但我现在看了很通透了，就之前跟朋友吃饭啊，就是大家已经都知道是 A 的嘛，然后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人就一直没有付，然后我就追着问，追着问，
0: 我不会追着问，像以前我们吃饭或者是打本啊或什么的，别人都付了嘛，有那个人一直都没有付的话，我想他可能会在忙，
1: 哦，
0: 我就会等，等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一直都没有付，然后我就说孟科上次吃饭的钱，
1: 你不要用我举例子啊，我朋友们这只是举例子，我这个人付钱是最痛快的啊。
0: 对，就是如果是不用提醒的话，他会主动的话呢，那种你就会觉得他跟他待在一起真爽。
1: 对，就是一说白了嘛，就大家默契啊，能成为搭子，肯定是心里面对于一些事情的价值观是很相同的，才能够一起去进行各种的这个搭档的活动，比如说吃饭啊，比如说看电影啊，比如说这个出去打游戏啊，等等等等。
0: 是，
1: 我觉得想要找一个很好的搭子，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跟你同频。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吃饭的搭子，你们一起吃饭，你们话都聊不到一块儿去的，那么尴尬，你想快点结束。
1: 老话讲，尿不到一壶里就算了。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话糙理不糙啊。
1: 哎，是的。那除了吃饭的搭子之外呢，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搭子，健身。
0: 哎，说了，我们俩说要组个健身搭子，说了很久了。
1: 我们从《三国演义》到平分天下，
0: 对，都还没有约上健身。
1: 其中的一个搭子都跳槽了呢。
0: 对，那个搭子之前还说，哎，我们吃火锅吧。为什么吃火锅呀？庆祝我们要准备开始减肥呀。
1: 庆祝我们之后不怎么吃火锅了，所以我们要吃个火锅的感觉啊。
0: 对
1: 对，其实运动搭子啊，我觉得真的比饭搭子还重要，对于部分人来说。
0: 对，尤其是现在倡导我们全民健身，是不是？
1: 哎，对啊，
0: 而且吃饭你不管有没有搭子你都得吃。但健身不一样，健身如果有个搭子，哇，那你就会互相督促，
1: 对，
0: 你就能够去坚持这件事情。
1: 而且我特别希望能找一个就是像花小龙一样的那种运动搭子。
0: 先来一杯会咖啡，
1: 倒起一杯会咖啡，哎，好吃，就是没什么味儿啊。但是我就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搭子能带着点我。
0: 哇，
1: 因为曾经我运动的时候啊，我不是请过教练嘛，我之前对教练呢，
0: 那个是钱的力量，
1: 对，
0: 你花钱了吗？
1: 一个是钱的力量，再一个我当时对教练说的话就是特别搞笑啊，就是教练，8+1我要喝，肉我要吃，但是呢，你可以玩命练我，
0: 啊，
1: 就是我的生活的快乐来源，你不能给我切断。
0: 是，
1: 但是呢，你可以玩命练我，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嗯，
1: 真的就玩命我，7天练6天，每天2个半小时打底，我都感觉那段时间我都快虚脱了。
0: OK， 今天我们聊的是搭子，哎，不管是饭搭子，哎，健身搭子，上班搭子，摸鱼搭子，哎，都可以聊一聊啊。
1: 哎，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轨迹，送给雪花飘飘。

0: 劳先生说，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上网搭子，我们约好一起去通宵，如果另一个人没空不去，那另一个也不会去的。虽然我们一起去通宵，我玩游戏，他上网看小说，
1: 就不干一样的事儿，但是就是互相陪伴是吧？
0: 对，大家一起出去嘛，一起
1: 搭子，我也
0: 一起翻墙，一起掉到粪坑。
1: 这种搭子我一直到前

0: 前两年都还有，就是我每年回东北的时候，我会约我当时的这个高中的这个哥们儿，我们就一起去做高中时候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比如说去高中时候我们经常去的一些那种夜宵摊去吃夜宵，然后呢，一起去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的那种网咖里面上网，然后通宵，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有这种默契，就是大家都想要做一些，工作了之后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就不单单是游戏搭子了，我觉得这种应该就是怀旧搭子。
1: 是是是是，一起回忆过去，一起寻找美好的回忆。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现在来说就有车也有电动车嘛，但是我们只要回去呢，就是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就是骑自行车上下学。
1: 哦，
0: 对，就找当年那个感觉，但是校服我已经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没有
1: 校服也穿不下去了，
0: 也穿不下去了。
1: 是的，
0: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你知道我去年探亲假的时候，然后我以前呢在高中时期。有一个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叫做涮面，
1: 涮面
0: 算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小特产来的啊，咱们这边是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后面很多年，我就没有再找到做涮面的店。这个味道我当年特别喜欢吃，但是一直就没有吃到。然后直到去年，我联系到了一个高中同学，然后他知道一家，他带我去吃了，就是那个涮面很便宜，2块钱一碗，涮完之后塞到嘴里了，我感觉我就是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1: 哇，终于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了。
0: 就是，高中没毕业的时候，那家我常吃那家店他不做了，然后就再没找到过做涮面的店家。
1: 哇，
0: 那你想从高中到现在差不多有13、14年。
1: 我懂你的感觉，就像以前在贵高读书的时候，贵高路有一家螺蛳粉1.5块还是2块钱，那个味道啊我至今都忘不了，但是你让我描述是什么味儿我也
0: 描
1: 述
0: 不
1: 出
0: 来，
1: 但是如果让我吃到那个味道的话我肯定会想起来。
0: 对，而且说白了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东西呢，它也许别人吃就觉得哎也就这样，但是我们自己吃感觉就是哇美味佳肴，对吧？
1: 那到底什么是涮面？
0: 涮面其实就蛮简单的，其实它类似形状有点像关东煮，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然后你在里面用那个汤把那个面涮熟了，
1: 那不就是麻辣烫然后就烫点面吗？
0: 但它的味道跟麻辣烫里的面又完全不同。
1: 那是什么味道？
0: 没有办法形容。就是我至今你想吧，如果我能在后面其他的食品里面找到涮面相似的味道
1: 平替，
0: 我也不会那么感慨。
1: 是，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东西就是我到哈尔滨我都没找到，就是这个东西啊，可能只有一些非常小的城市可能比较流行。
1: 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搭
0: 子。
1: 对，也希望大家不管去做什么事儿，就是尤其是你不喜欢独处你喜欢热闹的朋友，不管做什么都能有一个搭子陪着你，对，让你度过不一样的时光。
0: 而且我觉得搭子有一个跟朋友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你可以跟他做任何事，就是一起出去玩可以，一起吃饭可以，一起打游戏可以，一起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北方喜欢泡澡啊，都可以。但是搭子是属于什么呢，你只有这类事儿你会第一个想起这个人，
1: 是跟他在这件事上是最合拍的，
0: 最合拍的啊！这个就是搭子和朋友上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1: 是的 ，OK， 你看搭子其实也是一种朋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朱先生说 CPDD， 有点那个感觉啊，有点那个。
1: 是 OK， 今天的灿烂直播间到这里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期下班之后再会，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

0: 公安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5: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3: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7: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6: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7: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6: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7: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 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9: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够

0: 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

0: 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1: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包联服务受灾企业项目工作会议，林海波出席并讲话，潘展东主持，彭东光、曾志出席。我市与参加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的领导嘉宾举行座谈，林海波、潘展东、赵春江、黄振康出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刘启斐报道。9月7日，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包联服务受灾企业项目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包联服务责任，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推动更多企业复工复产，重点项目复工复建。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清醒认识，客观审视灾后复工复产总体形势，正视差距，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问题短板，加快完成三季度各项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服务上再深入，坚持一起一策、分类施策，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用水、用电、物流等急难筹判问题，加大银行、保险等金融支持力度，用足用好金融工具，全力提速灾后保险理赔，加快复工复产，满产达产。要在资金保障上再加力，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到。

0: 兑现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严格规范资金使用管理，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最大限度发挥综合效益，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影响进项。要在多渠道帮扶上再发力，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破解资金审批等难题，及时协调破解堵点难点，增强企业复工复产信心，加力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要在安全生产上再严密、迅速。 妥善开展灾后修复，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厅级领导的包联服务作用。各厅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实地查看企业和项目现场复工复产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要带头攻坚克难，亲自协调、亲自督办。 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带头督促落实，对包联服务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适时开展回头看，推动形成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抓复工复产的浓厚氛围。会上，市四家班子领导分别汇报服务包联企业情况。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汇报全市包联服务受灾企业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
1: 市中级法院院长、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市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斯帆报道，9月7日，参加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的领导嘉宾进行座谈。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 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正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赵春江参加座谈。林海波、潘展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专家领导给予贵港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林产加工及纸业产业发展情况。林海波说。 当前，贵港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围绕"1234"六工作思路，做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优化构建"10+N" 现代化工业体系，大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行动，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标杆，聚力建设李文纸业、植沪原创纸业、泰盛纸业等5个百亿级制造业项目，加快打造林产加工及纸业千亿级产业集群。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宏大，前景广阔，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与贵港的交流合作，立足贵港产业布局。 推动人工智能在林业、农业领域的落地应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探索智慧林业发展应用场景，赋能林下经济发展，推动更多人工智能项目落地贵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贵港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开花结果。赵春江充分肯定贵港发挥比较优势。 以及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所取得的成效，他表示，贵港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发展人工智能前景广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调动各方资源，围绕农业、林业、重点产业，加强与贵港在人工智能产业培育、生态环保、人才培养、平台搭建上的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打造产业发展应用场景。 更好助力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参加座谈的还有广西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自治区政协教科委体委员会副主任袁昌安，广东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劲峰，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自治区林业局二级巡视员蒋桂雄。贵港台全媒体记者。 秦科博、蒙斯帆、曾和利、刘启斐报道。9月7日，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

0: 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林业全领域、深度联动东盟国家的专业林业人工智能赛事。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正康出席活动，并在颁奖仪式上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赵春江出席活动，并在开幕式上致辞。潘展东在致辞时代表贵港市委、市政府向参加活动的专家学者、嘉宾朋友、参赛团队以及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和感谢。潘展东说：“近年来，贵港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林业，推动牧业加居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本次大赛顺应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融合大势，贵港将以大赛为契机，以开放姿态搭建平台，以务实举措推动成果落实，以协同理念深化区域合作，围绕 AI 赋能，加强政策扶持，提升企业服务，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成果在贵港落地转化，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贵港力量。黄正康在致辞时说。 广西正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协力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将利用好本次大赛的成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林木遗传育种、森林灾害防控、生态保护修复、林产智能制造全链条，推动优秀项目在广西试点并辐射东盟。 希望各位专家团队持续关注广西林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交流协作，把更多创新技术落地八桂大地，携手挖掘中国与东盟林业科技创新合作新动能。赵春江在致辞时说：“本次大赛紧扣林业全产业链实际痛点，通过设置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连通中国与东盟，把科研创新、产业需求、国际合作紧密结合起来。” 搭建起了跨界融合的高水平创新平台，希望各位参赛选手立足真实产业问题，把技术创新扎根林业实践，注重技术的可行性、场景的适配性、方案的经济性，产出真正能用好用的技术方案。期待以本次大赛为枢纽，持续推动中国与东盟林业科技交流，促进学科交叉、产学研深度协同，推动更多林业人工智能成果从赛场走向山林。 走向工厂，走向东盟。仪式还举行了路演、发布接榜挂帅榜单、颁奖等活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展。广西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自治区政协教科委体委员会副主任袁长安、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永刚、广东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建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参加有关活动。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宣布大赛决赛开赛。自治区林业局二级巡视员蒋桂雄在开幕式上致辞。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韦小诗、邱敏、李阳明报道。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峰。
2: 对于我们目前的木材加工行业来说呢，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的事故预防的这种模式的这个转变，依靠 AI
3: 怎么去解放我们传统人力的问题。人工智能赋能传统林业转型升级，是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的核心课题。9月7日，国内首个聚焦林业全领域。 深度联动东盟的专业人工智能赛事“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在贵港市举办。赛事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林业科创融合、产学研协同的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赛事共吸引来自我国27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605支队伍，2069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初赛严格评审，32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总决赛。赛事聚焦林业产业痛点，创新设置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涌现出一批可落地。
1: 高价值的科创成果。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教授、赛事评委洪玉杰：
3: 本次大赛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从中会诞生许多新点子，也会建立很多新的合作。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跨境合作和项目资助等形式进行更多交流。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怀清：
2: 通过这个大赛的话，能够碰撞出 AI 技术、前沿技术的一些火花，促进我们的这个行业来了解哪一些这种最新的 AI 技术能够在林业中能够落地生根，促进我们产业的这种迭代升级。
1: 此次大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 AI 技术赋能林业全链条发展，深化中国东盟林业科创合作，为区域林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谭彩珍报道。9月7日晚上，我市在新世界广场举办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现场集中宣传活动，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以宣教加主题游园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把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科学理性消费，守护好自身钱袋子。市民刘新瑞：
4: 我觉得今晚的活动很有意思，既能玩游戏，又能学到防范电信诈骗、保护个人信息、金融权益等知识。
1: 市民杨玉：
5: 因为家里有很多老人啊，确实是比较容易会受这个诈骗的这个风险，一些理财产品啊，提醒老人也不要去轻信。
1: 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统筹线上线下宣传资源，进社区、乡村、校园，持续开展金融知识五进活动，以多种方式开展金融科普活动，畅通金融消费者维权渠道，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科学金融观念。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开放动能持续释放，广西服务贸易连续三年增速保持20%以上；
3: 陈刚会见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代表；
4: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
3: 广西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质效不断提升；
4: 首艘国际外贸船舶靠泊南宁港，西南腹地直达东盟水上外贸通道成为现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4: 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务贸易持续跑出加速度，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速，成为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5: 在位于南宁国凯大道的一座现代化厂房内，由广西智臻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药王老吉合作打造的凉茶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依托鲜果冷萃技术生产的罗汉果饮料实现批量下线。公司董事长王世珍带领团队反复打磨调试生产线，紧锣密鼓筹备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参展的相关工作。
6: 罗汉果呢，它是广西的特色的资源，它的健康价值应该被全国全世界人去享用。我们希望借助这个顶级的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行业伙伴体验到来自广西的好茶好物。
5: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药食两用名贵中药材，过去大多数罗汉果被制成干果产业附加值低，

0: 如今，广西持续拓宽罗汉果深加工领域，罗汉果甜干浓缩汁、饮料、食品等200多个产品远销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罗汉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出海出圈，正是广西深耕中医药特色领域、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加速走出去的生动缩影。不止中医药领域。 近年来，广西服务贸易产业整体提质增速，呈现创新驱动显著，领域多元拓展，国际布局深化的特点，头部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广西金壮锦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11.35万美元合同额居首，向卡塔尔输出民族织锦艺术服务，拓展中东文化市场。 接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89笔文化相关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将多语种图书版权输出至东盟及欧美国家。与此同时，广西还围绕重点产业强化维护和维修服务能力，推动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增长，在工程机械、船舶维修等领域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相关企业积极发展制造加服务模式，为东盟市场提供售后和维护支持。 作为广西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柳工已从传统的工程机械出口商转型为能够提供全系列产品及全面解决方案的供应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展会，广西首次担任主宾省。广西商务厅副厅长李硕表示。
1: 广西将借助这一平台，重点打造两大核心展示场景，全方位展现广西服务贸易发展特色优势。
2: 一是将综合形象馆打造成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直观窗口，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跨境算力、数字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同步呈现平路运河赋能服务贸易等实践案例。二是首次推动。
0: 贵金穷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推动合作从纸面落到订单，真正实现以会促谈，以谈促落地。李硕介绍，服贸会期间还将举办广西特色活动，进一步推动广西服务贸易拓展海外市场。
2: 广西交易团举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南宁市数字出海推介活动和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亮点纷呈，值得期待。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担任主宾省为契机，持续做强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聚集力、数字创新力、跨境服务辐射力。
3: 为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商务力量。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越南司法部副部长阮清静等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代表。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表示热烈欢迎。 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欢迎越南学员们以这次培训为契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积极推动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造福两国人民。阮清静代表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衷心感谢广西对此次培训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阮清静表示。 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广西在两国关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0: 不仅与越南历史文化、民间交流方面有着深厚的紧密联系，更是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桥梁。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派出国家部委和省市有关方面干部参与此次培训，愿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学习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等方面先进经验，深化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城市打造、干部培养、经贸往来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新富、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刘翔宇报道，9月8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孙大伟表示，发展向海经济是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所需、全局所系，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助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发挥好政协优势作用，助力我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履职更好服务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孙大伟强调，要深化策略研究，紧扣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建言助力，以高质量协商建言更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深化履职实践，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协商民主实践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深入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凝聚起全区上下同心向海的共识与合力。会议通过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任命名单、十三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吕建峰、莫师普、谭建国、黎林、潘永忠同志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韦凤云、李凤云、杨陆峰、胡凯、黄琛、黄文彪同志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黄东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朱坚和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十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樊一江应邀做了题为《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推动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学习讲座。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八人，2026年9月8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排序：邓旭生，农化壮族；陈杰，女；庞科伟、彭代元、蒋小军、谢忠文、廖和明。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2026年9月8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梁仁省同志为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九人。2026年9月8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彭代元同志为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廖和明同志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范毅同志 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吕洪安同志为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石国怀同志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蔡中平、黄丽娟女同志为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师普同志不再担任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黄文彪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9月7号，2026年全区涉外法制工作会议暨涉外法制人才培训班开班式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部署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我区涉外法治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健全向海经济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涉外法治建设高地。要科学把握形势，辩证看待我区涉外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坚持三个导向，坚定信心决心，拿出管用实招，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围绕中心大局，全面抓实制度供给、风险防控、法律服务、争端解决、开放合作、协同联动等措施，构建体系完备、运转高效、服务精准、保障有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队伍建设，坚持深学笃行，注重实战实际，做到研细深实，锻造堪当重任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保障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3号，王维平赴柳州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按照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产业兴县、富民增收、生态筑基、城乡融合思路，聚焦5个柳州发展战略部署，坚持建链、沿链、强链、补链协同发力，走有自身特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路子。
1: 9月4号，刘友明在北海开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情况调研时强调，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及时疏解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帮助企业做强做优，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广西新闻发布。
0: 9月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介绍广西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广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推进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去年广西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13个，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广西的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质效不断提升。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4: 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全区累计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18.53万户，67.66万人，其中今年1到8月识别1.03万户，4.06万人。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3: 国家常态化帮扶相关政策出台后，广西高度重视政策体系的构建以及衔接落地工作。在构建政策体系过程中，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需要调整的做适当优化，确保我区常态化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自治区党委农办副主任杨瑞华：
5: 我们将构建1+N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目前已印发关于在常态化帮扶工作中深入推行两化工作模式的通知， 关于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

0: 乡村振兴的通知，广西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其他政策文件也正在抓紧制定，将于近期印发。
1: 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以后，广西持续升级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依托数字化、网格化双重支撑，全面构建精准高效的动态监测帮扶体系，确保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自治区乡村振兴外资项目发展中心主任邓妙红：
2: 我们建立了覆盖全区4000多万人口的全农大数据库，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自研评判、风险自联提示的四字体系，依托大数据预警识别纳入监测的监测对象占比提升至75%以上。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9月7号晚，巴拿马籍国际货船北港南宁泊润轮顺利靠泊南宁港，标志着外贸货运海船首次驶入西江上游内河港口，实现历史性突破。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唐慧婷的报道。
5: 这艘外籍外贸船舶直抵南宁内河港口，打通西江上游内河直达东盟的外贸水上通道。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湛：
6: 非常激动，这是南宁市外向型经济和向海经济的标志性事件，南宁成为了内河开放口岸城市。
5: 为迎接国际船舶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泊位提级改造，可满足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常态化作业需求，为平陆运河通航后大宗货物江海联运中转集散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广西北港西江港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忍潮：
7: 现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已具备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江海航线接驳、船链条服务能力，打破了西江上游通江不打海的瓶颈。
5: 此次国际外贸船舶直靠南宁港，压缩运输时长，有效降低西南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北港南宁泊润轮完成装卸之后，将开往越南秦居港，开启南宁港直达东盟的外贸新航程。顾忍潮：
7: 我们会持续汇聚南宁及西南地区外贸货源，依托平陆运河打通南宁港集结运河出海，集抵东盟物流链条，助力西部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体系升级。
8: 广西台消息，9月7号，在广西海事局统筹部署下，由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编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步完工的平陆运河入海口段127座沿海航标全部布设就位，标志着平陆运河从航道标识布设到权威海图标注的全链条航海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运河如期通航、船舶安全航行筑牢坚实基础。此次发行的专属海图精准覆盖平陆运河沿海段22公里新建航道，覆盖自南海高速G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金州港交汇点，与原有金州港海图实现无缝衔接。作为平陆运河首张正式出版的出海口专用海图，该图填补了该水域无权威航海图书资料的空白。
4: 广西台消息，9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助师魂守初心广西2026年教师节表彰暨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在南宁举行。表彰仪式上，自治区教育厅授予黄轰霞等100位教师广西教学名师称号，黄宁娜等150位教师广西特级教师称号，杨建珍等250位教师广西优秀教师称号，黄丽等100位教师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同时授予6维融合、6性贯通、5育协同、城镇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模式创新实践等30项成果自治区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平台支撑、资源统筹、项目驱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直社协同的创新实践等220项成果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战略导向5位一体、6错并举、边疆地区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等348项成果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9名一线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育人故事。近年来，广西持续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教师。

队伍全方位壮大，师资培育持续强化。2026年，全区招录师范生 3.4 万多人，其中地方公费师范生660多人，部署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300多人，并通过公开招聘、特岗计划等渠道。

0: 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印发关于持续开展知识产权质押线上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通知，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专利权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目前已在全区14个社区市实现全覆盖。通过线上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银行可直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审核登记等全流程操作，业务整体办理时间从原来的平均7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以内，大大降低了企业融资时间成本。近年来，广西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改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呈现量增面扩质升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已推动全区超过25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专利权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单担保产品，并给予担保费补助，降低企业融资门槛，推动4000多家知识产权领域企业纳入自治区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支持名单，切实减轻企业融资负担。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区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累计超300亿元，专利商标质押普惠贷款惠及企业数累计超1400家。
1: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网站公布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奖励名录，全区共188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南宁高新区园区科技企业牵头或参与完成的18项科技成果榜上有名，占南宁市获奖总数的32%，包含技术发明奖3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5项。
0: 9月7号至10号，大地流彩2026年广西河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玉林兴业县开赛，参赛队伍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共计16支乡村篮球代表队，冠亚军队伍将代表广西参加今年10月在上林县举办的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乡村篮球赛村 BA 南部大区赛决赛。
1: 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9月7号在贵港举行，大赛吸引海内外605支团队，超2000名选手参与，境外参赛团队来自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你
1: 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共度一生的人。首先会遇到你最爱的人，然后体会到爱的感觉，因为了解被爱的感觉，所以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当你经历过爱人与被爱，学会了爱，才会知道什么是你需要的，也才会去找到最合适你能够相处一辈子的人。但有时候我们会有些悲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三个人通常不是同一个人。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你会是别人生命中的第几个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变心的，他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可是他不爱你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你了。当一个人不爱你要离开你，你要问自己，你还爱不爱他？如果你也不爱他了，千万别为了可怜的自尊而不肯离开。如果你还爱他，你应该会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希望他跟真正爱的人在一起。最后，到底是要选择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只能相信缘分，一切顺其自然。1994年，裘海正唱了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唱成名。半年之后，歌曲的曲作者尤鸿明重新演唱了这首歌，因为他觉得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镶嵌到了旋律里面。2018年，好妹妹乐队推出了《好妹妹的私房歌二计划》，继续打造再现华语音乐的时代经典概念，邀请到了裘海正一起合唱了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充满了都市摇摆节奏的合唱版《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祝你安好。

0: 员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事，
8: 知道我的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

0: 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包联服务受灾企业项目工作会议，林海波出席并讲话，潘展东主持，彭东光、曾志出席。我市与参加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的领导嘉宾举行座谈，林海波、潘展东、赵春江、黄振康出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刘奇斐报道。9月7日，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包联服务受灾企业项目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包联服务责任，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推动更多企业复工复产，重点项目复工复建。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清醒认识，客观审视灾后复工复产总体形势，正视差距，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问题短板，加快完成三季度各项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服务上再深入，坚持一企一策、分类施策，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用水、用电、物流等急难筹判问题，加大银行、保险等金融支持力度，用足用好金融工具，全力提速灾后保险理赔，加快复工复产、满产达产。要在资金保障上再加力，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到位、兑现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严格规范资金使用管理，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最大限度发挥综合效益，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要在多渠道帮扶上再发力，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破解资金审批等难题，及时协调破解堵点难点，增强企业复工复产信心，加力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要在安全生产上再严密、迅速、妥善开展灾后修复，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厅级领导的包联服务作用，各厅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实地查看企业和项目现场复工复产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要带头攻坚克难，亲自协调，亲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带头督促落实，对包联服务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适时开展回头看，推动形成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抓复工复产的浓厚氛围。会上，市四家班子领导分别汇报服务包联企业情况。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

0: 有企汇报全市包联服务受灾企业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中级法院院长、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9月7日，参加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的领导嘉宾进行座谈，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正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赵春江参加座谈。林海波、潘展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专家领导给予贵港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林产加工及纸业产业发展情况。林海波说，当前贵港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围绕12346工作思路做实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六篇文章，优化构建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大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行动，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标杆，聚力建设李文纸业、植户原创纸业、泰盛纸业等五个百亿级制造业项目，加快打造林产加工及纸业千亿级产业集群。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宏大，前景广阔，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与贵港的交流合作，立足贵港产业布局，推动人工智能在林业、农业领域的落地应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探索智慧林业发展应用场景，赋能林下经济发展，推动更多人工智能项目落地贵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贵港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开花结果。赵春江充分肯定贵港发挥比较优势以及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所取得的成效。他表示，贵港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发展人工智能前景广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调动各方资源，围绕农业、林业重点产业，加强与贵港在人工智能、产业培育、生态环保、人才培养、平台搭建上的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打造产业发展应用场景，更好助力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参加座谈的还有广西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袁昌安、广东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建峰、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自治区林业局二级巡视员蒋桂雄。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利、刘启斐报道。9月7日，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林业全领域、深度联动东盟国家的专业林业人工智能赛事。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正康出席活动，并在颁奖仪式上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赵春江出席活动，并在开幕式上致辞。潘展东在致辞时代表贵港市委、市政府向参加活动的专家学者、嘉宾朋友、参赛团队以及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和感谢。潘展东说，近年来贵港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林业，推动牧业家居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本次大赛顺应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融合大势，贵港将以大赛为契机，以开放姿态搭建平台，以务实举措推动成果落实，以协同理念深化区域合作，围绕 AI 赋能，加强政策扶持，提升企业服务，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成果在贵港落地转化，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贵港力量。

0: 黄正康在致辞时说，广西正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协力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将利用好本次大赛的成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林木遗传育种、森林灾害防控、生态保护修复、林产智能制造全链条，推动优秀项目在广西试点。 并辐射东盟，希望各位专家团队持续关注广西林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交流协作，把更多创新技术落地八桂大地，携手挖掘中国与东盟林业科技创新合作新动能。赵春江在致辞时说，本次大赛紧扣林业全产业链实际痛点，通过设置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连通中国与东盟，把科研创新、产业需求。 国际合作紧密结合起来，搭建起了跨界融合的高水平创新平台。希望各位参赛选手立足真实产业问题，把技术创新扎根林业实践，注重技术的可行性、场景的适配性、方案的经济性，产出真正能用好用的技术方案。期待以本次大赛为枢纽，持续推动中国与东盟林业科技交流，促进学科交叉、产学研深度协同。 推动更多林业人工智能成果从赛场走向山林，走向工厂，走向东盟。仪式还举行了路演、发布接榜挂帅榜单、颁奖等活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展。广西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自治区政协教科委体委员会副主任袁长安、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永刚。 广东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建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参加有关活动。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宣布大赛决赛开赛。自治区林业局二级巡视员蒋桂雄在开幕式上致辞。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韦小诗、邱敏、李阳明报道。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峰。
2: 对于我们目前的木材加工行业来说呢，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的事故预防的这种模式的这个转变，依靠 AI
3: 怎么去解放我们传统人力的问题。人工智能赋能传统林业转型升级，是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的核心课题。9月7日，国内首个聚焦林业全领域。 深度联动东盟的专业人工智能赛事“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颁奖活动在贵港市举办。赛事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林业科创融合、产学研协同的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赛事共吸引来自我国27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605支队伍，2069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初赛严格评审，32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总决赛。赛事聚焦林业产业痛点，创新设置通用赛道与接榜挂帅专项赛道，涌现出一批可落地、高价值的科创成果。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教授、赛事评委洪玉杰。本次大赛，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从中会诞生许多新点，也会建立很多新的合作。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跨境合作和项目资助等形式进行更多交流。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怀清。
4: 通过这个大赛的话，能够碰撞出AI技术前沿技术的一些火花，促进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了解，哪一些这种最新的 AI 技术能够在林业中能够落地生根，促进我们产业的这种迭代升级。此次大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
3: AI 技术赋能林业全链条发展，深化中国东盟林业科创合作。 为区域林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谭彩珍报道。9月7日晚上，我市在新世界广场举办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现场集中宣传活动，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以宣教加主题游园活动相结合的。

0: 方式，把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科学理性消费，守护好自身钱袋子。市民刘新瑞：
1: 我觉得今晚的活动很有意思，既能玩游戏，又能学到防范电信诈骗、保护个人信息、金融权益等知识。
0: 市民杨玉：
2: 因为家里有很多老人啊，确实是比较容易会受这个诈骗的这个风险，一些理财产品啊，提醒老人不要去轻信。
0: 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我市将统筹线上线下宣传资源，进社区、乡村、校园，持续开展金融知识五进活动，以多种方式开展金融科普活动，畅通金融消费者维权渠道，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科学金融观念。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G 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

0: 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1: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是梁朝伟演唱的一首歌，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于1993年梁朝伟发行的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没有走红。2010年，杨千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喜爱杨千嬅》，里面收录有几首杨千嬅翻唱的歌曲，其中就有这首她翻唱梁朝伟的经典歌曲。其实一直都挺喜欢杨千嬅的，虽然她唱歌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她唱歌的感觉是很多歌手都琢磨不到的。这首歌曲经过了重新的编曲，感觉不错。今天就来听《你是如此的难以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隔。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王杰的声线了，坎坷的经历，独特的唱腔，浪子的形象，可以说在这一首歌里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歌曲当中反复出现的那一句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的扪心自问，就像一个漂泊的浪子在历经了世间的爱恨情仇之后，内心依然会感到些许迷茫。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半生风雨，到头来混得一无所有，其实有时候无便是有，就像无忧无虑，无病无灾，这些都是我们的福气啊。只不过是物质上的欲望暂时的迷惑了我们的双眼，而当我们把这些欲望全部放下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反而拥有了更多。其实早在2500多年前，《金刚经》里早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执着于外在的得失荣辱，不被拥有与失去的执念束缚，这样才能让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王杰在歌声里唱尽了一无所有的迷茫，却也在不经意间传递出了超脱的智慧。所谓一无所有，或许正是拥有一切的开始。当我们接纳了无的本质，才能在平淡的生活中生出感知幸福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1989年发行的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

0: 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珂。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
6: 桐。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都是擂台，举着大锄头着英俊气概，真正是丹托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从峥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4: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我今日去到了是2026年9月9日，是礼拜三，农历去到了是7月28日。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阵雨，冷到34度，之间的温度东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咧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24度，东北风系2到3级。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就业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 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4: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5: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5: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7: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5: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8: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5: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9: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5: 眼下江西

0: 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4: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
5: 卷就磁带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开放动能持续释放，广西服务贸易连续三年增速保持20%以上；
1: 陈刚会见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代表；
2: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
1: 广西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质效不断提升；
2: 首艘国际外贸船舶靠泊南宁港，西南腹地直达东盟水上外贸通道成为现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务贸易持续跑出加速度，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速，成为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3: 在位于南宁国凯大道的一座现代化厂房内，由广西智臻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药王老吉合作打造的凉茶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依托鲜果冷萃技术生产的罗汉果饮料实现批量下线。公司董事长王世珍带领团队反复打磨调试生产线，紧锣密鼓筹备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参展的相关工作。
4: 罗汉果呢，它是广西的特色的资源，它的健康价值应该被全国全世界人去享用。我们希望借助这个顶级的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行业伙伴体验到来自广西的好茶好物。
3: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药食两用名贵中药材，过去大多数罗汉果被制成干果产业附加值低。如今广西持续拓宽罗汉果深加工领域，罗汉果甜干浓缩汁、饮料、食品等200多个产品远销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罗汉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出海出圈，正是广西深耕中医药特色领域、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加速走出去的生动缩影。不止中医药领域，近年来广西服务贸易产业整体提质增速呈现创新驱动显著、领域多元拓展、国际布局深化的特点，头部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广西金壮锦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11.35万美元合同额居首，向卡塔尔输出民族织锦艺术服务，拓展中东文化市场。接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89笔文化相关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将多语种图书版权输出至东盟及欧美国家。与此同时，广西还围绕重点产业强化维护和维修服务能力，推动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增长，在工程机械、船舶维修等领域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相关企业积极发展制造加服务模式，为东盟市场提供售后和维护支持。

0: 为广西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柳工已从传统的工程机械出口商转型为能够提供全系列产品及全面解决方案的供应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展会，广西首次担任主宾省。广西商务厅副厅长李硕表示，广西将借助这一平台，重点打造两大核心展示场景，全方位展现广西服务贸易发展特色优势。
1: 一是将综合形象馆打造成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直观窗口，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跨境算力、数字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同步呈现平陆运河赋能服务贸易等实践案例。二是首次推动惠金琼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推动合作从纸面落到订单，真正实现以惠促谈，以谈促落地。
0: 李硕介绍，服贸会期间还将举办广西特色活动，进一步推动广西服务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广西交易团举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南宁市数字出海推介活动和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亮点纷呈，值得期待。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担任主宾省为契机，持续做强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聚集力、数字创新力、跨境服务辐射力，为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广西商务力量。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越南司法部副部长阮清静等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表示热烈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欢迎越南学员们以这次培训为契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积极推动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造福两国人民。阮清静代表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衷心感谢广西对此次培训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阮清静表示，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广西在两国关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仅与越南历史文化、民间交流方面有着深厚的紧密联系，更是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桥梁。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派出国家部委和省市有关方面干部参与此次培训，愿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学习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等方面先进经验，深化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城市打造、干部培养、经贸往来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蔡允格、王新富、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3: 广西台记者刘翔宇报道。9月8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孙大伟表示，发展向海经济是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所需、全局所系， 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助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发挥好政协优势作用，助力我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履职更好服务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孙大伟强调，要深化策略研究，紧扣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建言助力，以高质量协商建言更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深化履职实践，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协商民主实践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深入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凝聚起全区上下同心向海的共识与合力。会议通过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任命名单、十三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吕建峰、莫师普、谭建国、黎林、潘永忠同志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韦凤云、李凤云、杨陆峰、胡凯、黄琛、黄文彪同志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黄东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朱坚和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十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樊一江应邀做了题为《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推动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学习讲座。
2: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八人。2026年9月8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排序：邓旭生，农化壮族；陈杰，女；庞科伟、彭代元、蒋小军、谢忠文、廖和明。
3: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2026年9月8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梁仁省同志为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
2: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九人。2026年9月8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彭代元同志为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廖和明同志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范毅同志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吕洪安同志为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石国怀同志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蔡中平、黄丽娟女同志为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黄师普同志不再担任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黄文彪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9月7号，2026年全区涉外法治工作会议暨涉外法治人才培训班开班式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部署工作。 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我区涉外法治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健全向海经济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涉外法治建设高地。

0: 要科学把握形势，辩证看待我区涉外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坚持三个导向，坚定信心决心，拿出管用实招，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围绕中心大局，全面抓实制度供给、风险防控、法律服务、争端解决、开放合作、协同联动等措施，构建体系完备、运转高效、服务精准、保障有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队伍建设，坚持深学笃行，注重实战实际，做到研细深实，锻造堪当重任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保障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广西新闻发布。
2: 9月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介绍广西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广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推进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去年广西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13个，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广西的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质效不断提升。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4: 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全区累计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18.53万户，67.66万人，其中今年1到8月识别1.03万户，4.06万人。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3: 国家常态化帮扶相关政策出台后，广西高度重视政策体系的构建以及衔接落地工作。在构建政策体系过程中，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需要调整的做适当优化，确保我区常态化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自治区党委农办副主任杨瑞华：
5: 我们将构建1+N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目前已印发关于在常态化帮扶工作中深入推行两化工作模式的通知，关于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广西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其他政策文件也正在抓紧制定，将于近期印发。
3: 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以后，广西持续升级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依托数字化、网格化双重支撑，全面构建精准高效的动态监测帮扶体系，确保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自治区乡村振兴外资项目发展中心主任邓妙红：
6: 我们建立了覆盖全区4000多万人口的全农大数据库，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自研评判、风险自联提示的四字体系，依托大数据预警识别纳入监测的监测对象占比提升至75%以上。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9月7号晚，巴拿马籍国际货船北港南宁泊润轮顺利靠泊南宁港，标志着外贸货运海船首次驶入西江上游内河港口，实现历史性突破。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唐慧婷的报道。
7: 这艘外籍外贸船舶直抵南宁内河港口，打通西江上游内河直达东盟的外贸水上通道。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湛：
8: 非常激动，这是南宁市外向型经济和向海经济的标志性事件，南宁成为了内河开放口岸城市。
7: 为迎接国际船舶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泊位提级改造，可满足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常态化作业需求，为平陆运河通航后大宗货物江海联运中转集散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广西北港西江港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忍朝：
9: 现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已具备国际船舶

0: 博靠谱，外贸中转、江海航线接驳、船链条服务能力，打破了西江上游通江不打海的瓶颈。
1: 此次国际外贸船舶直靠南宁港，压缩运输时长，有效降低西南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北港南宁博润轮完成装卸之后，将开往越南秦居港，开启南宁港直达东盟的外贸新航程固人潮。
0: 我们会持续汇聚南宁及西南地区外贸货源，依托平陆运河打通南宁港集结运河出海，集抵东盟物流链条，助力西部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体制升级。
2: 广西台消息，9月7号，在广西海事局统筹部署下，由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编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步完工的平陆运河入海口段127座沿海航标全部布设就位，标志着平陆运河从航道标识布设到权威海图标注的全链条航海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运河如期通航、船舶安全航行筑牢坚实基础。此次发行的专属海图精准覆盖平陆运河沿海段22公里新建航道，覆盖自南海高速G75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与原有钦州港海图实现无缝衔接。作为平陆运河首张正式出版的出海口专用海图，该图填补了该水域无权威航海图书资料的空白。在航标保障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筹完成平陆运河沿海段127座航标布设工作，针对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龙门大桥、北部湾大桥三处关键桥区航道，专项布设了55座桥梁驻航标志，精准引导船舶安全通行。目前高精度权威海图与智能化航标系统形成互补，构建起视觉加数字双重导驻航保障能力，大幅提升了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控水平，为运河常态化安全通航提供全方位硬核支撑。
3: 广西台消息，9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助师魂手初心广西2026年教师节表彰暨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在南宁举行。表彰仪式上，自治区教育厅授予黄轰霞等100位教师广西教学名师称号，黄宁娜等150位教师广西特级教师称号，杨建珍等250位教师广西优秀教师称号，黄丽等100位教师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同时授予六维融合、六性贯通、五育协同、城镇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模式创新实践等30项成果自治区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平台支撑、资源统筹、项目驱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直社协同的创新实践等220项成果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战略导向五位一体六措并举边疆地区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等348项成果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九名一线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育人故事。近年来，广西持续夯实教育人才根基，教师队伍全方位壮大，师资培育持续强化。2026年全区招录师范生3.4万多人，其中地方公费师范生660多人，部署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300多人，并通过公开招聘、特岗计划等渠道补充中小学教师1.1万多人。师资培训与支教赋能工作同步推进，全年计划培训中小学教师7万人次，招募958名优秀退休教师参与引领讲学计划，选派2973人次教师开展走教支教。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印发关于持续开展知识产权质押线上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通知，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专利权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目前已在全区14个社区市实现全覆盖。通过线上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银行可直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审核、登记等全流程操作，业务整体办理时间从原来的平均7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以内，大大降低了企业融资时间成本。近年来， 广西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改革，知识产权制。

0: 融资工作呈现量增面扩滞升良好态势。截至目前，已推动全区超过25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专利权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单担保产品，并给予担保费补助，降低企业融资门槛，推动4000多家知识产权领域企业纳入自治区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支持名单，切实减轻企业融资负担。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区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累计超300亿元，专利商标质押普惠贷款惠及企业数累计超1400家。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2026广西推普周启动，首次走进平卢运河，推普如何服务世纪工程，又怎样融入百姓日常？
0: 泳池暴走减肥法网上走红，号称轻松减脂护关节，这种另类减肥方式真的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我们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龙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有分散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4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龙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龙，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星，早上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无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无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红星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红星，再见。
13: 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5: 挖姜的吹来神走风，
16: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5: 街坊声最一个钟，
16: 倾偈倾到心相通，
15: 不分南北去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日日都有滋味啊！早晨各位，
0: 早晨早晨，人人都有滋味。
2: 咁啊，潮哥咧提出咗问题，我哋当然要回答一下嘅吓。咁啊，潮哥咧话：哎呀，点解你哋咁靓仔靓女啊？答案系，因为有潮哥嘅支持
0: 啊，
2: 有潮哥嘅仔喺我哋嘅贵港驻唱，所以我哋会更加有信心。咁啊。有信心就自然系靓仔啲噶啦，靓女啲噶啦。
0: 成日又人人都讲啦，自信产生美啊。
2: 咁啊，再加上咧，贵港咧真系好适宜大家居住嘅。咁我一个外乡人咧嚟到居住咗廿几年咧，我觉得而家身体又健康，样貌又够靓仔啊！啲朋友讲嘅，咁啊，体型又够。
0: 阔落
2: 咁所以咧，真系欢迎大家嚟贵港。
0: 嗯，嗰度贵港社好地方咯，噶喎。阿潮哥几次搭运翻嚟话，太太定个农咩？
2: 有啊，潮哥嚟到我哋贵港，两父子一齐驻唱我哋嘅。
0: 驻唱系嘛？
2: 咩上阵不利父子兵
0: 啊嘛？
2: 真系，哎呀，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会更加靓仔靓女噶啦，心情靓啊嘛，系嘛？
0: 系生辰靓嘅时候咧，又有朋友有啲生辰麻靓喎。
2: 系啦，咁因为咧喺家人走失嘅时候咧，咁啊自己咧好失失慌吓，咁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平时咧啲细路啊、老人啊，同埋特殊需要照顾嘅人群当中咧，就要系。看紧一点啦，
0: 欢杀的，因为咧才站住三号，夜晚要十点钟。其实破车组呢就有人就知道，即问问紧就知道群众嘅炒作啦。佢讲啊，坐喺只村啊只滩，
2: 系
0: 活桐中山附近咧有个男嘅成日个黐车行黐车转。有見佢好像人係咪咧木德人啊？使唔使問人一路啊？你做過啲啦太太咯，
2: 有啲特殊啲
0: 啊！對對對，
2: 所以咧民警咧接到咗群眾嘅報警之後咧，迅速係到達咗現場啦。咁啊，點知到達咗就唔見呢、這個。群眾喺口裏頭講呢個黐車咁轉行嚟行去嘅男人，
0: 我就扯。哎呦！
2: 民警咧立即咧就同群眾咧一齊咧群防群力啦，係嘛？咁啊同群眾一齊咧夾手夾腳喺沿街嘅路線、騎石街周圍咧就揾一揾。
0: 咁
2: 經過咗半個鐘頭嘅有心人去尋找咧，終於咧喺騎石嘅某一個橋邊就發現咗。呢、這個男人嘅足跡
0: 啊，杜人寫啲啲浪人咧，佢有啲巧齒抹親喎，鏡喎有啲女，哎呀，馬傍福鏡襯出自己住在屋，住咗啲，又馬傍福鏡出自己個叔姑電話號碼。
2: 咁唯一好處咧，佢係講得出自己姓咩嘅。龍山人。
0: 龍山噶。
2: 龍山好多人姓廖噶喎。
0: 你姓龍山噶你
2: 我姓麥噶。
0: 前一隻船長喎。
2: 姓麦嘅船长
0: 嘅，
2: 系啊，你又知嘅，咁所以咧，为咗系帮呢个男人咧，迅速系揾到屋企人咧，阿民警咧将佢系带翻咗派出所临时系安置啦。咁与同时咧，核对户籍嘅信息，终于咧发现咧呢一个男人嘅身份嘅信息。
0: 咁
2: 第一时间咧拨打咗佢家属嘅电话，
0: 十点钟。就經嘅財禮呢啲碌碌，十一點半咧就俾佢揾到屋裏人啦。佢個姑姑咧匆匆忙忙就去到其實破產。
2: 哎呀，細佬終於揾到你啦！係啦，咁啊同阿 Sir 講明咧，就自己細佬咧係一個智障人士，咁已經咧係走失咗兩日時間。哇！全家大細老幼咧就四周圍找，都揾唔到任何嘅線索。咁經過民警嘅反覆。嘅一個諮詢底下咧，咁啊終於知道，哎呦，原來喺橋邊發現咗自己嘅弟弟啊！咁啊，所以咧，民警亦都係耐心咁同家屬講啦，咁啊有特殊照顧嘅人群嘅朋友咧，一定要啊睇實啲啊，平時多啲心眼，咁啊避免咧即係打失兩翼嘅時候咧，先至揾得到
0: 嘅。又點啊？又投雞啊？又唔知道做咗啲誰喎？咁記得你，好係有啲人群咧，就整隻手腕俾佢都係。 为手腕上嗰度多人嚟度吸引嚟度过数嗰个连鞋放衫，
2: 孭个咩颈牌啊，嗰啲咩锁匙扣啊，
0: 咩啊啲咧，唔系要俾佢推得七攞又中，啱话有啲人咧佢就中诶，话中诶咩啊，都会佢就中诶
2: 孭啊佢，
0: 啊，所以最后人哋就成箍杀啊中喎。
2: 不过咧，讲翻转头咧，有我哋嘅民警兜底啊，有我哋嘅户籍管理啊。这个群众的联防呢应该讲得挺快手的。
0: 对对对。而且多谢他们热心的群众报警啦。
2: 多谢警察的热心的救助。讲到呢真是早段时间这个台风呢就含含声雨又来风又来水又来这样。所以呢大災過後咧，我哋咧就要檢查啦，咁啊檢查身邊嘅安全措施有冇做好啊，係嘛？消防工作有冇擺到實位啊？咁所以咧連日嚟咧，我哋廣北區衞生健康局同埋廣北區消防救援局聯合我哋融媒體中心嘅記者，對核區嘅衞生健康系統係展開咗安全專項嘅督查。同埋突擊檢查工作。
0: 嗯，故車咧重點檢查真善病源嘅喎，係咪咧啲啊啲人員咧現場下錯就發現冇啫。啊，真善病源咧存在消防電話控制櫃嘅停用啦
2: 嘅
0: 喎。
2: 咁啊，消防嘅控制室裏頭嘅持證上崗人員咧又唔夠。白夜有人上班，晚黑冇係嘛？晚黑上咗第二日嘅，冇人上啊，咁啊放空嘅。咁啊，再咧消防水泵房咧就未配備有滅火器等等嘅呢個器材，咁啊存在有多項嘅火燭嘅隱患。咁啊，消防泵裏頭冇係嘛？消防泵里头着火又点算咧？
0: 哎呀，所以你见嘛，劲都眼晕。强北区卫生健康局咧就都嘅啫，真善病院咧就负责咧啊，工作通报啦，向佢咧更少在寒气之内要消除啲全部嘅火灾眼晕嘅。
2: 咁啊，安全咧就。止於隱患啊！安全啊大過三，人民嘅生命安全咧，先至要擺喺首位。咁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守住人民群眾嘅生命安全嘅底線，係嘛？做好消防工作。
0: 對啦，咁咪咧安咩啊？道路千萬跳，安全第一跳啊！
2: 預防冇牙老虎。
0: 是啊。

0: 亦都欢迎咧抖音号嘅街坊朋友继续咁支持我哋节目啊！咁啊，除咗之外咧，仲有喺视频号当中咧系关注我哋嘅朋友，咁啊多谢晒我哋嘅资源赞咗我哋直播，仲有啊星空啊、阿橙啊、阿芬啊同埋阿香啊，咁啊诶继续支持我哋，多谢大家。
1: 咁嗰啲文仔啊、咩树香啊、香菜来之行，记得好熟啦咯，就讲嘅成东条古山边个餐饮朋友呀、啊？
0: 七十二家房客里头
1: 啊，咩阿兰姐啊？啊！发仔啊，
0: 阿芬姐啊，
1: 鸡公福啊，
0: 阿福啊，
1: 西洋菜
0: 啊，阿橙啊，
1: 恩妹啊，
0: 唉，咁啊，最熟悉不过咧就系街边嘅朋友啦。咁啊，街边咧其实咧大家都唔好产生咁多嘅噪声，系嘛？有嘅时候咧，人家咧需要系保面，咁尤其咧上咗夜班嘅朋友咧，啊，白日咧就做嘢。好辛苦，咁啊，得闲嘅时候要休休息。咁啊，点知咧就有啲沙丘虾啊，半夜三更唔瞓觉，咁啊，体力过剩啊，精神过剩，咁啊，开部改装过嘅车出街咧，咁咧飞飞飞飞咁样啊，搞到啲周街嘅街坊朋友咧就受噪声影响。
1: 哎，嗰只噪声影响嗰时有人管啦噶，而且咧就走完西后嗰时啊，弄条规管是公安局交管支队，警方一队队就查处嗰只机动车非法违章嘅案例，而且开查弄条警北区大压将飙车座嗰位噪声扰民嘅罚单就写傻抄科啦。
0: 系啦，我哋以往嘅节目里头都讲咗噶啦，系嘛。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咧唔系炒冷饭，而系讲咧咁啊有咁样嘅事情。大家都冇引以為戒，咁但係咧群眾嘅自我保護意識同埋監督意識咧好高漲。咁、近日咧我哋群眾係向交管支隊廣北一大隊咧反映，
1: 而且你摸到群眾喺度投訴嘅喎、
0: 張三講、李四講、趙五黃六啊、謝三五十、
1: 小林個個講，
0: 佢話喺凌晨兩三點鐘啱啱瞓熟。咁啊，點知咧？金廣大道五月廣場周邊嘅街道咧，就有部咧，哇！實打實咧，玉林車牌，
1: 違契
0: 喎，就喺度咧，肥哩肥咧咁啊，炸街，嘈喧巴閉，咁啊，搞到周邊嘅人民群眾咧冇覺好瞓，
1: 哇！
0: 極大咁引起咗安全隱患。
1: 對啦，啱人哋飆車行嚟時就去到冇位置嘛，真係好危險㗎，
0: 好危險。又喺度玩啲特技係嘛？
1: 死
0: 啊！你唔怕我怕你啊！
1: 你仲識特技就可以集計斷銀噴咯，真
0: 係。你去表演啊！
1: 你面死咯！
0: 個個都瞓著咗，你表演俾邊個睇啊？所以佢要
1: 萬恩有
0: 咧，大有敏係嘛？喺度，你瞓著要起身幫我睇。
1: 小氣呢就要坐個部車啦。
0: 咁啊，人民群眾咪睇得到嘅貴溪。咯，系
1: 嘛？
0: 玉林车牌噶咯，
1: 系咪度度呢就高空暴空啦？坐喺公园廿八号，夜晚又十点，就发现个部车
0: 又喺城区
1: 道路
0: 开喎，
1: 哎哟！
0: 咁大队立即咧调动咗警力实施系拦截啦。
1: 咩事？咩事？
0: 点知啊？
1: 就前头拦住部车喎。
0: 喂，我到，
1: 啊，个人穿埋你咪你伤喎。啊，你记住啦哇！
0: 绿色嘅，
1: 穿绿色，
0: 白色打底啊。戴眼镜嘅，
1: 即系探温袋嗰个你，
0: 身形大嘅，瘦削嘅，讲埋嘿嘿嘿嘅。
1: 哎呀，都后后尾你诶争嗰时就发现佢，
0: 发现佢，但系佢醒水啊，
1: 停车停车啦，姑娘，
0: 一见到警察咧，佢就绕路行，似石咁转，
1: 兜车前注意，佢就兜部车，
0: 佢又唔小心啊撞亲咗栏杆，咁啊佢掹低之后咧，扶起部车又跌，哎呀！通街通巷咧，捉佢咧就比較危險，引起其他人唔安全。咁所以咧，警察咧就放棄咗現場嘅追趕。咁但係咧，警力咧。

0: 就会调取周边的监控，发现他的走向。咦，哇，他开埋车滴到去北海、啊。
1: 哇，去北海伏嘅啫，冷月伏嘅啫，啲眼就咪照到佢。
0: 北海，你跑到去海南的天涯海角都滴你翻嚟啦。
1: 诶，数系呢，站住双号阎王爷，更少就同北海都用地会近张同佢合着，就着佢啦。
0: 系，咁、成功咧系将呢个涉案人员咧系。周和歸國，並且係扣留咗當陣時嘅呢個沙洲蝦嘅車輛。咁啊，經查咧呢一個駕駛人咯，哟，真係除咗飆街影響人家休息之外咧，仲有多項嘅嚴重違法交通行為。
1: 第一，佢好似部車呢，是自己過張嘅，是攰張嘅排氣管，所以呢隻噪音就非常之大，擾慢啊，
0: 又唔安全啊，又影響人。咁第二個咧就係非法改裝咧，影響到交通安全啦。啊，你唔怕人家怕你啊嘛。
1: 啊，對啦，仲有呢，開車嘅官人就寫只鄧某某，佢咪有歌曬真噶嘛，冇真歌曬嘛。
0: 知啦，係嘛，你都冇呢個駕駛證嘅。咁仲有咧，發生當陣時嘅呢個撞。倒咗你个栏杆吓，安全栏杆咁，佢走鸡咁啊！呢样嘢咧就系停车未报警，未停车未报警，又反而咧驾车逃逸，构成咗交通肇事逃逸罪。
1: 哎哟，根据相关嘅罚款咧，你就对佢着实处罚啦。无证过驶，首先罚钱牛蚊。
0: 交通事故逃逸咧又罚1000蚊。
1: 过驶非法改装嗰啲傻抄开嘅车咧，又罚款1800蚊。
0: 咁啊，擅自咧改变车嘅外形又罚款200蚊。霹雳跨甩计埋咧就共计系4500蚊，仲要行政拘留15日。责令恢复车辆的原状，
1: 个车喺
0: 里头慢慢去思考下自己的过错啦。
1: 对啦，
0: 面壁思过，
1: 对啦，个车系统咧，而且彰显对公安机关对公安机关，哎呀，对只飙车作鬼行为个零容忍个态度噶、啊。
0: 交警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嘅驾驶员朋友，合法开车行车系责任。生命只有一次，安全出行咧，先至系自己嘅底线。唔好心存侥幸，谂住哇，地球咁大，祖国咁大，我跑去远啲咪得咯？你管唔到我噶嘛，系嘛？
1: 哦，所以系你先留意啦，你有个低计杀去暗喷作计断啦，
0: 炒下更得翻啲俾捞钱啦，
1: 得翻啲银子啊，股市就发银子
0: 你
1: 讲。
0: 仲要咧，跑到天涯海角，都要将你缉拿归案。
1: 死又争我死，
0: 所以各位交通朋友，你真系要守法先至得啊！到处系天眼，若要人不知，
1: 除非己莫为啊！